0: 建议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要说李逵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啊，跟宋公明就较上劲儿了，这敌火究竟在哪儿，到今天也是个谜。怎么说呢，咱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他是宋江的铁杆粉丝儿，宋江在他心目当中啊，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让他上东他不上，让他去北他不上南呐，在宋江面前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自打这次上了东京汴梁城以后回来啊，好像变个人儿，心里边对宋大哥这印象一落千丈。尤其是宋江他把刘太公那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宝贝女儿给抢来了做压寨夫人，李逵这火就，当年你被阎伯熙差点没搭上性命，后来咱梁山不是没有美女啊，就是一丈青扈三娘，你呢把这么好的美女让给了矮脚虎王英了，你爆了杆子了。可是这回你成了气候了，当了我们的大哥大，到京城要逛窑子，想在这花街柳巷选个美女做压寨夫人，结果让皇上把你的美女抢跑了。这皇上啊，是怕你给他戴绿帽子，还是你怕皇上给你戴绿帽子，这咱就不说了。可这回啊，你可就不对劲了，刘太公的宝贝女儿那可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啊，你把人家要霸占了，让他当压寨夫人，你这个大哥是个什么大哥呀？你得等我们这些人都娶了媳妇儿，你最后娶媳妇儿，那才是真正的大哥呢。可你倒好，光合计自己享受了，到时候你跟这个小旋风柴进，你们俩逛窑子一块逛，回来把这压寨夫人娶过来，你们俩一块用，你们两个倒实现了共产共妻，可我们还都打着光棍儿，你这个大哥当的就不道义了。今天呢，我把这事给你揭穿，我让你知道知道你这个黑弟弟的厉害。这李逵啊，拿着大板斧子，瞪俩大眼睛，就让这些乡亲们指认。乡亲们当中有个老汉，这个老汉一听宋江，对对对，是叫宋江。李逵听到这儿，举起了板斧就对着宋江啊砍过去喽。燕青手快呀，上前啪就给他拦住了。我说你这黑厮啊，怎么这么没有头脑的，你光凭老汉一个人说是宋江，你就敢对咱首领下手，你这是成何体统啊，你得问问大伙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人多这眼睛就亮啊，你不能单听一面之词啊，说白了你得了解了解其他的人呐。李逵傻眼了，那你看看这些乡亲们都来了，要不是这个宋江他们早就说了，来来来你们都看看。当这些人走上前来仔细一看，那老汉呐先说话了，我说是叫宋江，可不是这个宋江啊，那个宋江长得比他高大，没有他胖，再说那个宋江啊长得比他白呀。老汉，我的眼睛就是再不好用啊，这黑白我还是。大伙啊异口同声地说，不是这宋江，是那个宋江。这就证明啊，这个事儿跟咱们的宋公明 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0: 宋江并没有得理不让人。你这个黑厮啊，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字儿啊，不是咱的家。黑鬼啊，要记住，水泊梁山才是咱真正的家。咱们弟兄之间的事儿是咱们的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啊。走，弟兄们，跟我回梁山。燕青啊，你陪着他，随后回去怎么处置，咱们已经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了。宋江说完话翻身上了马，这些人跟着宋公明是打马回梁山了。李逵啊，这脸本来就黑呀，结果这一下子是黑到底喽，一句话也没有了。
1: 哎呀，老太公啊，老太公啊，我这命啊让你给坑了，看来不是我大哥宋江啊，我屈赖了我哥哥了。你可知道啊，我这个大黑脑袋在脖子顶上待不了几天了。
0: 这老汉他哪知道啊，人家哥俩呀已经打了赌了，还当着100多名弟兄的面都签字画押了。行了吧，他也没心思在老汉这儿待着了。老汉一合计，别的我怎么也得摆酒款待呀，安排伙食房子摆上了酒宴呐，他得感谢这鲁智深呐。尽管没把女儿找回来，有一件事已经明了了，他这个女儿的丢失啊，跟梁山的宋江一点瓜葛都没有。李逵，你看平时，李逵，你看他平时啊，要是有酒有肉，他把姓都能忘了。今儿个他也无精打采的念不起来了，也没心思喝酒了，勉勉强强的在这儿啊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合计，还得回梁山呢，回去得兑现呐，答应人家的事儿得办完呐。这人在市面上混，必须得守信誉啊。怎么说怎么办呗？哎呀，李逵一合计，我这脑袋确实啊，留在脖梗子上没几天了，那也得回去啊。走在路上啊，他就跟这个燕小乙流泪喽。燕小乙知道李逵呀，从来不带流眼泪的。我说，黑哥哥，什么事儿觉得后悔了？是不是犯过劲了？
1: 哎呀，小乙啊，小乙啊，真是没办法啊。我听信那个老汉的话了，就以为咱大哥肯定是抢了人家这个姑娘做压寨夫人了。
0: 我还细算一下日子，他姑娘被抢的这时间跟咱大哥领着弟兄们回梁山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那肯定是咱大哥把人家女儿抢跑了。结果呢，大家伙一指认呐，跟咱大哥没关系。你说我跟大哥已经立下了军令状了，这军中无戏言呐，我这命还能保住吗？燕小乙呀，心里边咯咯笑，他明白，这要是大家伙一块儿给这个黑鬼求情啊，宋江绝不能要这个李逵的命。一旦这些弟兄们不给他求情，那时候谁给他下这个台阶呢？大伙都明白啊，李逵在梁山的人性并不怎么好，他上来魂不登那劲儿啊，谁也不放在眼里啊。你说这时候你跟人家宋江立下了军令状了，宋江要是抢了这个女子，认可掉脑袋，你呢要是诬陷了宋头领呢，你自己想办法把人头献上去吧。这回呀，李逵也明白，要想保住我这项上人头，就靠我大哥开恩了。哎呀，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啥招了，还得求燕小乙啊。
1: 小乙哥呀，帮我想办法，我这脑袋还不愿意搬家，还想在脖梗子上待些日子，你给我想办法吧。哎呀，老弟也好，小乙哥也好啊，我求你了。

0: 燕青心里边乐了，好，既然你求我呀，我跟你约法三章，以后咱俩要出门，你再不能耍脾气，我让你喝酒你就喝酒，让你走就走，让你睡你得睡。哦，行行行，什么事我都依着你，你能把我这脑袋保住就行。那好，你得负荆请罪呀，负荆请罪啊，让我上东京认罪。你想到哪儿去了？不是这意思，你这黑鬼呀，就知道吃喝，一点书也不看。我给你讲一讲啊，春秋有战国七雄，战国七雄当时秦国的力量很强大，可是一直不敢打赵国。赵国当时有两位能人呐、一文一武，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廉颇。这廉颇武功绝伦呐、蔺相如呢，文才智力超群呐、他代表秦王跟秦国谈判，把秦国谈的是服服帖帖呀。回来之后，赵王就任命他为赵国的宰相。这廉颇一听生气了，我功劳这么大，这个蔺相如比我的官还大，告诉手下的人，见着蔺相如的人呐，给我骂给我打，见到他的车呀就给我撞，出了事我负责。这话呀就传到蔺相如的耳朵里了。蔺相如一听啊，告诉手下的这些家奴，你们呐，看见连大将军的车过来或者是叫过来，都得给我让三分，不许给我惹事儿。你们只要给我别惹了这位连将军，我就讲你们，你们呐要是惹了连将军，我就拿你们开刀问斩。后来这个将军府的人总欺负丞相府的人，丞相府的人就心里不服气，我说丞相大人呐，您这么高的地位，这赵王都让您三分，您怎么就怕廉将军呢？蔺相如就笑了，秦王厉害还是廉将军厉害呀？当然秦王厉害了，我连秦王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廉将军呢？那您为什么让我们躲着廉将军的家奴啊？哎，这你们就不明白了，我和廉将军精诚团结，这秦王轻而易举就不敢攻打咱们赵国呀。如果我们俩要是内讧起来了，谁看笑话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说到这儿你们都明白了啊？这么回事啊，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们今后啊更得让着廉将军的人了。好好好，你们明白就行了。这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没过两天，廉将军就听到这话了，听完了以后啊，这脸呐、都没地方搁了。哎呀，看来蔺相如比我厉害得多呀，人家有胸怀呀，怪不得宰相肚子能撑船呐。得了吧，我呀自己带着金条子，我把金条子背着，让蔺相如啊抽我几金条子吧。他真让家人呐把他绑上了，把这大金条子背在他自己的背上，这叫负荆请罪，明白了吧？这就是啊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看看我主动认罚，这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咱宋头领啊就不好意思再剁你的脑袋了吧。
1: 哎呀，还真是个好办法。好吧，明儿个我就按你说的办。
0: 你还真别说，第二天呢回到梁山以后，一进忠义堂就看这黑鬼啊上身光不出溜的被人家捆起来了，这捆绳上边还背着一颗大金条子，扑通一下子他就跪到了宋江的面前了。
1: 大哥呀，任打任罚您随便呐，我也知道我错了，当时我就性急了，这件事冤枉您了，这过错都在小弟我身上，您呐就狠狠地抽我一顿吧。小弟我从心里边啊服大哥您了，请饶小弟一命吧。
0: 你看这功夫啊，
1: 燕青啊，看了看众位弟兄，这卢俊义明白事儿啊，赶快给大家伙一递眼色。那还等什么呢？唰啦一下子，这些人呐，都给宋头领跪下喽。大王啊，看在众弟兄的面子，饶了李逵一命吧。他既然已经认错了，就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吧。宋江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给众弟兄啊。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呀都起来吧，你这黑鬼呀也起来吧。来人，把他的绑绳解开，死罪饶了你，活罪就不能饶了。你必须给梁山弟兄争口气，想尽一切办法，哪管是大海捞针，也得把这个冒充咱们梁山的宋江给他抓回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免得他继续再打着咱梁山的旗号为非作歹了，让老百姓也明白明白谁是恶人，谁是歹人，谁是英雄，谁是歪种。哎呀，一听这么个要求，那好吧，这事儿我一定得完成啊。
0: 好，大哥，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完成。完成可是完成啊，还得把小乙交给我呀，有他呀我完成任务能快点儿。
1: 宋江一合计，好，那就把燕青交给你。不过小乙啊，你还得替这个黑鬼把把关。放心吧，众位头领，我一定不辜负众弟兄的希望，尽快的把这个罪犯捉拿归案。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他俩领受完了任务，第二天就下山了。这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抓这个假宋江呢？燕小乙啊，可比李逵有点子。我说，黑大哥呀，咱俩呀，这么办，既然这个人冒充水泊梁山的宋江，我想啊，他藏小女子的地点离刘太公的家绝不能太远，我估计就在刘太公家方圆也就是10里20里的地方。咱们呢还是以刘太公的家为据点，到那儿啊多多的打探打探情况，很可能就能得到消息啊。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1: 这李逵啊，这回他听燕小乙的了，两人赶快就来到刘太公的家呀。到了刘太公家，刘太公老两口子正犯愁呢。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我这女儿到今天一点信儿也没有，说是宋江吧，结果人家宋江一来跟宋江没关系，让人家宋头领身边的这些弟兄跟着呀吃了不少苦，这个李逵回去不掉脑袋也得扒层皮呀。自己丢了一个女儿不说，把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都连累上了，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啊。忽然听家人禀报啊，说是燕小乙和那个黑大汉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好事，他们俩要回来，咱们不就有主心骨了吗？赶快摆酒款待。刘太公特意又备上了酒席，好好款待款待这两位英雄好汉呐。这喝酒之间呐，刘太公是长吁短叹呐，心里边肯定不好受啊。燕青就劝他，李逵呢在旁边啊瞪俩大眼珠子，也在思考着问题。我说，老太公，你说你这个女儿是什么时候被抢走的？你还会算日子？
0: 我倒不是算日子，我算一算呐，他抢你女儿肯定得有个去处，如果要是前半夜抢的，离咱们呐就能远一点，如果要是后半夜抢的，离咱的地方就不能太远。
1: 这天亮了，路上的行人多，他们就得收敛点啊，他们怎么敢在官府

0: 的大道上捆绑这个女子在官府的大道上自由行走啊。燕青听完这句话伸了伸大拇哥，哎，我说黑哥哥，你想的还真对，我也这么想的。要我看呐，咱们四外打听打听，很快就能找到信息，好吧？两人呐，这天穿戴整齐，该带的家伙事啊都得带上。俩人啊，就到四外啊打探消息去了。单说这一天呐，赶巧了，天晚了，他们来到一个古庙。到了古庙一瞧，这供床上可以睡人，咱俩呀就睡在这儿吧，好吧？俩人啊就睡在这个古庙里了。到了半夜呀，这俩人睡得正香啊，可是突然之间呢，李逵被惊醒了。这练武之人耳朵呀都得管事儿，他睡着睡着就听到有动静，一爬起来听到有人走步的声音。这夜深人静啊，这有点动静就传多远。李逵啊赶紧起身把庙门打开一看，呵，就见这月光之下站着一个汉子，手里提着一把破刀，转过庙后的山角就奔山上走去了。李逵在背后高抬腿轻落足就跟上。他刚走，燕青也听到信儿了。燕青一合计啊，你想吃独食啊，我得帮你照看点儿，万一人家把你打趴下，到时候你兴许吃亏呀。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尤其这山里高人有的是啊，我得照看着点儿啊，万一这黑厮要出了麻烦，回去送头领就得拿我试问呐。燕青想得周到啊，他把弓弩操在手中，又提了一把棍子，在后边啊就跟上来了。他一跟被李逵发现了，
1: 小乙哥呀，你来干什么？我一个人就行了。
0: 你没看吗？那个人拿着一把破刀，那也是个练家子，万一你要失手怎么办呢？我得替你照看照看呐。咱俩的主要目的是抓住这个山寨版的宋公明啊。
1: 哦，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你没看吗？他在提着破刀啊往山上走，咱们俩跟他还有段距离，我抄近道啊绕到他跟前儿，我搭弓放弩，我要打着他，你呀在后边就给他扑上去把他摁倒。好，他们俩一分工，这可真是配合默契啊。燕青他灵巧啊，抄近道就迎上去了，还没等他拐过一个山弯，扑的一下子燕青这弩就射出去喽。射的这个正斗劲儿就甭说了，当时就听扑通一下子把他射跟头。李逵在后边啊通通通通这几步就上去了，哎，一脚就踩住他脖梗子了。哎呀，这个大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被这哥俩给逮住了。
2: 哎呀呀，好汉饶命饶命，你们呢抓我干什么呢？我是做小买卖的一个客商啊。
0: 你真是做买卖的客商？我们看你是一个大采花贼。
2: 我可不是采花贼呀。
0: 你还嘴硬，看家伙。这李逵啊举着板斧就要砍。
2: 哎呀，好汉也饶命，好汉也饶命啊，我真不是采花贼呀。
0: 这功夫啊，这李逵就是把脚抬起来他也跑不了了，腿受了伤了，这腿伤了你还能跑得动吗？李逵就把脚抬起来了。起来，说实话，刘太公的女儿是不是被你抢走了？现在被你藏在什么地方？赶快把这个小女子给我交出来。
2: 好汉爷爷，你可真冤枉我了，我真跟这个采花贼不是一码事儿啊。
0: 不是一码事儿，那我问问你，你听没听说附近有一个山贼叫宋江？ 宋江我听说过，水泊梁山有一个宋江啊。我不是问你那个水泊梁山的宋江，我是问你这些山大王当中有没有另外叫宋江的。没听说有叫宋江的，看来你是不说实话呀。给我打，别打别打，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他确实叫宋江。哎呀，李逵一听可乐坏了，宋江啊，这回我是把你逮着喽。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李逵和燕青在这个古庙里边睡到半夜，碰见一个山贼，他俩把这个山贼给逮个正着啊。两人把他摁倒了，一问他说他根本不是采花贼，也没抢过刘太公的女儿。燕青就得问他，你听不听说附近有一个山贼叫宋江？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不过呀，他不叫宋江，叫王江。这王江啊，还有个兄弟叫董海，他们俩武功高强，占据着一个山叫牛头山。这牛头山地势险恶，易守难攻。他们俩占据着牛头山呐，听说抢了一个美女啊，他们俩就共同霸占了这个美女。你说这个美女可能啊就是刘太公的女儿啊。燕青听明白了，李逵啊也听明白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好，咱们即刻就赶往牛头山。我说两位壮士啊，你们要去牛头山，你们可知道这路途吗？对呀，这深更半夜的奔牛头山去，万一走错路线，那不就越走越远吗？你们要去啊，最好把我带上，我熟悉那里的情况啊。好啊，那你跟我们去吧。哎呀，两位好汉，你看我这腿受伤了，走不了了。燕青一听，好吧，我这有金枪伞。燕青从怀里边把金枪伞拿出来，在伤口上给他一扶，又找一块布给他狠狠地扎上了。这箭伤啊本来不重，这药上上了他就止疼啊。把伤口再扎住了，基本上行走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别过力，一点也不能耽误事了。再说走在路上，李逵和燕青再拉吧他一把，可以说连拉带拽再扯呀，三个人就趁着月色奔牛头。

0: 头山去了，从这儿到牛头山也就15-16里地儿，很快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赶到牛头山下了。再走了一会儿啊，到了半山腰天就大亮了。当他们一观瞧牛头山这个山势啊，山虽然不高，但是有特色，就像一个大牛头啊。当走到山腰的时候，就看有这么一遭大土墙，墙里面呢有20来间房子。李逵着急啊，这天刚亮，咱们趁他们还没起来的时候给他们逮个正着啊。燕青明白啊，冷手抓不了热馒头，一瞧挖不了一口井啊。我说黑鬼啊，你忙啥呀，咱们等一等啊。等什么等啊，一会儿日头就出来三竿子了，到时候啊不赶趟了。他真着急啊，通的一下子就跳进去了。他刚一跳进去，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来者何人，赶快趴下。李逵一听趴下，是你趴下我趴下呀。李逵奔着他就去了。再看来这个人呢，提着一把泼刀奔李逵就来喽。燕青一看别让李逵吃亏呀，赶紧拄着棒子通的一下子也跳过来了。他俩这一跳过来，那个受伤的汉子趁这个机会啊，他溜走了。管他溜不溜走呢，他的任务也完成了。这时候啊，燕青反应的快呀，这个汉子有两下子举着泼刀奔李逵劈来的功夫啊，燕青啪就是一棒子，这个正道劲儿啊，一下子就砸到了他的脸颊骨啊。哎呦，他大喊一声啊，昌啷啷啊，这刀脱手了，他有些站不住了，倒在李逵的怀里了。李逵一闪身，噗就是一斧子，当时啊就把他砍翻在地喽。看来这命啊保不住了。两人一块儿就奔房门去了，就听房门当啷脚开了，从里边冲出一条汉子，这汉子也举着一把泼刀迎上来了。燕青大喊一声，黑厮赶快堵住前门口，不能让他跑了。李逵啊哪能让他跑呢，直接啪就一斧子劈个正着。哎呀，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把他俩都结果了。李逵这性子就起来了。李逵啊，为什么研究水浒的人说他是杀人恶魔呢？看来一点也不假呀，抡着大斧子进去是连杀再砍再剁，就下狠手喽，拿斧子乱抡一气呀，把燕青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黑厮怎么不明白呢，不能滥杀无辜。哎呀，我都杀红眼了，赶快停下，咱们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哪能见人就杀呢。好好好，小姨啊，我听你的。这时候就听传来一个少女的哭声，两人奔着声音走过去，一瞧床底下有一个小女子光不粗溜的不敢出来了。要说燕青她必定见过世面呢，赶快把她的衣物找来了，扔到床里边，我们俩出去，你穿完衣服到院子里边来。这时候院子里还有一些其他人呢，齐刷刷的都跪好了。时间不大，这个女子就出来了，上前就给燕青和李逵跪下了。李逵和燕青就得问问小女子，你怎么到？小女这一问就明白了，你莫不是刘太公的女儿？是啊，奴家被他们抢来十几天了，这两个贼呀、啊，简直就是畜生一样啊！哎呀，我都没脸见人了。
1: 你爹你妈呀，可把你想坏了。我们呐，就是为了救你，才杀到了牛头山呐。李逵再一看，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0: 燕青一听就说话了，这些人呐，跟咱们也没什么仇恨，跟刘太公也没什么仇恨，我估计他们都是附近的庄户，被这两个恶魔呀给逼过来的。我问你们一个事儿，你们必须给我说实话，这两人是不是王江和董海？

是啊，他们逼迫我们跟他们上山呐、啊，我们是农户，被他们逼的呀，跟他们打家劫舍呀，我们也不愿意当山贼呀。好了，这房子你们要留就留下，不许再作恶了，再作恶，我们梁山的好汉可不能答应你们。多谢这些梁山的好汉爷爷呀，你们可下救我们了，我们都有老婆孩子，回去啊好好过日子吧。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两个恶徒的尸体还有这些死尸啊给处理了，然后把这山寨里边的东西啊分吧分吧，然后就是一把大火把这山寨就烧的是啥也不剩喽。这山寨啊还有两匹骡子和一头小毛驴，正好咱们呢用这些东西当交通工具了，他们俩骑骡子小毛驴就当小女子的坐骑了。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走起路来那速度啊一点也不慢呐，真就跟上他们俩骑的这大骡驹子了。就这么着，三个人呢到了中午回到了刘太公的家。刘太公老两口一看女儿回来了，高兴坏了，哎呀抱着女儿啊就痛哭起来了。那说了，李逵去捉鬼的时候把那男女都杀了，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不杀呢？这就是大宋朝的道德理念。你看那个女子啊，她干的事儿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她勾引男子啊。可是这个女子就不一样了，这个女子是好家儿女，被强人所逼呀、啊、这就是本质上的不同了。这个虽然破了身还是好女子啊，人家一家人算是同心团圆喽。这李逵和燕青啊也算是为了刘太公家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山贼呀、啊、也给灭了，把这些山大王下边的小喽啰兵啊也都解救出来了，又把刘太公的女儿救了。这也可以说呀是为梁山留下了一个好名啊。这刘太公是又杀猪又宰羊啊，得好好吃个喜儿啊，女儿又死而复得了，能不吃个喜儿吗？李逵和燕青把这些事办完了，得赶快回梁山了，到梁山还有七八十里地呀，只能第二天早晨走了。可没想到回到梁山的时候又遇到麻烦了。本来他们要是走近道啊应该走山寨的南门，可他俩呢总想到汉地忽利那个朱贵酒店去喝顿酒。当快要到酒店的时候，哎，怎么回事啊，有好多骡马车，这骡马车拉的都是好东西啊，鼓鼓囊囊的，包装的也整齐，这是干嘛的？真要是官家的这些大官告老还乡了，带了好多金银细软路过我们这里啊，我们就把他打劫了得了呗。可近前一看都是20多岁的虎彪彪大汉嘛，这些大汉不光一个个膀大腰圆，而且呢还都拿着家伙事儿，看来也都是个练家子。燕青一合计，先不能来硬的，咱得先探探底，他就上前去搭个上了。还没等他上前搭个呢，李逵可不干了，跟他们客气什么呢啊，这些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他们这大车小辆拉的东西都是金银财宝，把他们打劫算了。这李逵想到这儿，把两把板斧就抽出来喽，上前嘁哩咔嚓的就砍起来了。这一砍呐、啊、砍倒好几个，这些人没防备啊。再说他们一砍，燕青也得动手啊，这一动手，朱贵那酒店离这很近呐、啊、那都是梁山的小密探，这些个小喽啰兵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锁叉棒的，呼啦一下子就冲出来喽。这一冲出来不要紧，把这些个大汉

都给围在当中了。得了得了，我们呢不打了不打了，有什么事暂好商量。好了，不打了，跟我们上山。哎呀，李逵啊可真霸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那还用说了，到了家门口他胆儿能不大吗？朱贵酒店这些人一打呼哨，这小船儿有打芦苇荡。

主给你记头功。大哥呀，我还有别的功劳的，你看看这好几车的好东西都被我和小乙劫上来了，还有这些个硬汉也都被我们押上来了，你清点清点吧。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好，把这些车马呀都放在一边，详细的问问怎么回事。赶快宋江就回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这些被抓来的人呐，呼啦一下子都跪在堂前了，把这详细情况跟宋头领就介绍了。我们几个是从凤翔府来，来的目的不是到你们梁山，是到儋州烧香啊。今年的3月28是齐天圣地的诞辰之日啊，我们都得上台上比划比划。据说这一天呐，这擂台确实热闹，这个擂是连立三天呐，好多天下的英雄好汉和名人都聚集在这里呀。据说今年有一个好汉是天下无双的相扑好手啊，他是太原府的人，姓任，叫任元，身长有1丈2啊，号称擎天玉柱。他早就口出狂言呐，说是他的相扑天下无敌手，他还说征教天下我为魁呀。还听说2年前曾经在擂台上与好多名手过招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光那白花花的银子就挣了好几挑啊。今儿个又贴出大招子来了，就是帖子，布告天下，这相扑能人谁来比都行，要是赢了这些银子就归你，要输了你就得加倍给我拿回来。据说还有人给他撑腰啊，这后台才硬实呢，当地的人谁也惹不了他呀，真不愧是天下无敌手啊。宋江一听乐了，来人呐，他们这些到泰安州进香的这些香客啊，今后咱们不能再打劫了，放他们走吧。再有过往的香客啊，咱们就不要劫了，这香客啊也不容易，到泰安州降降香也是人之常情啊。宋江的令一下去，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当这些人离开梁山以后，没想到燕青来到宋江的跟前，宋首领啊，我有一个想法，这泰安州立的擂台，这任元确实是十分了得，声名显赫，他要声名显赫，不就等于贬了咱的名声吗？我看呐，咱不用大批的人马去，既不用武松，也不用鲁智深，小可一人去单挑人员，你有把握吗？宋江知道燕青这相扑功夫可十分了得呀，他是跟谁学的？当然是跟卢俊义学的呀。那为什么不让卢俊义去呢？卢俊义啊是梁山的首领，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能随便出去打擂吗？你看燕青出去打擂啊没问题，就是败了也光荣，要是赢了呢更光荣啊。宋江和二头领加上吴用一商量，大伙一合计，好，这是个好机会，如果燕青真要在这擂台上赢了人缘，咱梁山的大名就出去喽，到那时候啊朝廷就更不敢小看咱们了。不过宋江啊还有些担心，我说小乙呀，你人单力薄啊，再说这个人缘他是号称天下无双的大力士啊，恐怕你斗不过他。放心吧寨主啊，我一个人去是一点问题没有。宋江一看这个燕青啊很自信，再说他也相信这燕小乙，好，
那

你就格外的要多加小心。说完呢，燕青就回去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把钱也准备好了，该带的东西也都带了，自己那百宝囊也得带好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宋江领着众位首领亲自送燕小乙来到金沙滩，燕小乙辞别了众弟兄就奔泰州去了。这些弟兄替小乙捏了一把汗呐，他们都知道这个人员有来头啊。这个人员呐，不光在太原有名，在当时的大宋国，要是论相扑，那可是首屈一指啊。他不光身高力大，而且呢，又身怀相扑的绝技，这还不说，这个人员呢，还有靠山。他的靠山是泰州有名的一个大户啊，这个大户那实力一点也不比祝家庄差呀。在大宋国呀，当时有这么几股势力，一股势力是地方豪强，这地方豪强和官府的关系往往啊是相互利用、相互配合。官府呢，这官府衙门的知府老爷、知州老爷或者是知县老爷啊，他们都是外来户，正常的情况下是三年一考满，到时候啊你有政绩就提升，没有政绩就挪窑子了。那么当地这些豪强呢，他们都祖祖辈辈啊在这经营着，这地方就形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了，你外来这些当官的也得靠他们，可是他们呢也得借助这当官的权力。当官的和这些豪强大户呢都是既矛盾又利用，有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得密切配合，像什么搞动迁呐，或者是拆桥啊、拆房子啊、修路啊，有的动迁户不愿意动弹，就得地方这些恶势力出面了。这些恶势力呢就圈养了一大帮流氓和打手啊，这些人是不干好事，仗着有人给他们撑腰收点保护费啊，或者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横行乡里，一旦要是触犯了大宋国的法律，这些豪强大户啊就用自己的钱买动官府衙门的老爷，让老爷高抬贵手，玩起法律游戏来了，大事化小，小事就化了了。这样一来呢，就更助长了这些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啦。这个人员呢，他也听说呀，山东泰州这个地方，那可是个好地方，有泰山，这泰山还有好多寺院。在那个年头，这泰州啊，就是一个大旅游景点啊，来往的游客特别的多，有的呢，想烧香拜佛升官发财，他们呢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都到泰安州啊这泰山敬香。这泰山呐，可是五岳之首啊，你别看它的山呐没有喜马拉雅山高，也没有峨眉山高，可它的名气大呀，来敬香的这些香客是哪儿都有啊，尤其是到了好日子，泰山的香火啊就更旺盛了。咱前文书也说了，人员呢是太原府的人，长到十二三岁呀、啊、这个人就有点变形了。变什么形呢？一个小孩子长得细长细长的，大伙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人大旗杆子，说他呀这细长细长的就像一个旗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往哪一站呢就高人家两个脑袋，就好像一个旗杆子立出来了。可是由于他家里边比较贫穷，吃饱饭，结果呢这个是越长越细，越细越长，这旗杆子长到十七八岁呀、啊、就成一个风景了。大伙不看别的，就看这个旗杆子身高有丈二啊，身高丈二，按目下尺码量一下子，估计比姚明还得高半脑袋。就这么个小伙子

0: 得细长细长的，那年头也没有打篮球的，假如那时候有打篮球的，把他好好培养培养，打 NBA 是一点问题不大呀。可是由于啊，他的家庭条件困难，吃不饱饭，这个子越长越细，越长越长，这旗杆子的名就叫出去了。赶上这年呢，太原知府姓刘，叫刘知府。刘知府就听到消息了，这人有商业价值啊，可是要想让他有更大的商业价值，那只能啊对他进行一番培养和调教。我得先了解了解这个人的旗杆子的自然状况，看看这个人呢有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呢就找个理由到下边视察视察，结果呢就见到这个人的旗杆子了。当他一看这人的旗杆子，这个刘知府啊，他好像明白这人的生理结构。这个人大旗杆子，别看他现在啊长得细不连纤的，他是营养没跟上啊。假如给他好好的加强点营养，就像养肥猪一样啊，这个猪的骨架先要是有了，然后再给它催肥呀，加强营养啊，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头大肥猪就得壮实起来呀。如果这要是把它的体格给它催起来，可就有商业价值喽。你看看人家这个刘知府那时候就有这种先进的理念，人家这个刘知府那时候就有这种先进的理念。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金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6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就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

每天早起一点点，每天努力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再在门口放置水瓶了。近日，一位同学在学校宿舍门旁拍下的告示感动了无数人。据了解，张贴这张告示的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026届硕士毕业生，因自幼患有疑难骨病，行动不便，学校特地为他安排了一楼的宿舍。不少同学自发将空水瓶放在他宿舍门口，方便他卖废品。大家都在默默做着同一件温暖小事，感觉这很正常，大学就应该是这样，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大家只觉得理所当然。还有很多人在用同样的方式传递温暖，日常积攒废品，悄悄留给有需要的人。善意不需要大肆声张，只是不动声色地为他人多添一份便利。校园里一桩桩细碎温暖的小事从未停止上演。一位即将离校的毕业生特意向学校后勤管理处留言，希望得到食堂的一道菜的配方，留住属于母校的独特滋味。小小的心愿很快得到回应，餐厅管理员主动发了消息，将菜品做法整理成文档送到学生的手中。一纸菜谱盛满沉甸甸的回忆，让学子带着母校的温情继续前行。校园里的温暖还藏着宿管阿姨朴素的牵挂之中。离别将至，宿管阿姨在群里发起邀约，备好新鲜食材，亲手包饺子，为即将离校的同学送上祝福。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承载着长辈朴实的期许，以用一顿家常便饭祝愿学子一路平安，前程似锦。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在外卖备注里留下真诚邀请，7年时光他常来这家餐馆吃饭，一饭一菜陪伴了他的青春岁月。毕业之际，他邀请店主一同拍摄毕业照，店主被这份心意深深打动，心言隐约还送上临别心意。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打动了无数网友。毕业季的一幕幕温情瞬间勾勒出校园动人的底色，同窗间不动声色的帮扶，学校细致周全的保障，长辈质朴真挚的送别，共同织就了校园的温暖图景。这些温暖的记忆是青春珍贵的行囊，带着这份美好与热忱，愿每一位学子步履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河南高考成绩公布，平顶山夹县实验高中女孩韩亚萍考出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据了解，韩亚萍的母亲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卧床，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来勉强支撑。在这样的条件下，韩亚萍从小到大从未上过任何补习班，全靠自学与刻苦钻研。面对媒体的镜头，韩亚萍眼神坚定地说：“知识改变命运，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现状，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韩亚萍表示，自己并非天赋型选手，全靠日常刻苦努力，吃饭比同学快，多花时间肯做题，积累到熟练。他说自己这些年呢，即便学到哭也不放弃。平顶山市夹县唐街镇曹庄村党支部书记表示，村里对韩亚萍家情况很了解，会尽全力提供帮助，让孩子安心完成学业。据报道，韩亚萍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谈起自己的榜样，他说自己的偶像是庞众望。他以求学的精神以及进入清华大学报效国家的决心，都在我学习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多鼓励。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欢迎回来，新闻时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进院。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让我们关注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中央政治局6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国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1日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退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北京时间7月1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6月30日，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时中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上部6月30日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国家航天局6月30日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持。当地时间6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姆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十二月以来的新低。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两位。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

0: 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唉。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升级，我先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院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继续欢迎锁定收听频道，准时收听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那么无论此刻的你是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行驶在乡间的平坦公路，还是奔波在通勤出行的路上，行车的时光呢有音乐相伴就不会孤单。那么今天呢依旧为大家开启专属车载音乐专场，精选适配行车氛围的宝藏金曲，节奏舒缓不吵闹，旋律治愈又解压，那么专治路途疲惫堵车烦躁，路上漫长的时光呢交给好听的车载音乐。跟着节奏一路向前，一路好心情。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李荣浩演唱的一首歌曲《小风》。

路朋友们，音乐作伴，短暂的听歌间隙，放松一下心情，全新旋律马上接档。那么接下来一首由五月天演唱的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开车路上最治愈的莫过于耳边不断的好音乐，一首结束，精彩不停，继续沉浸式听歌。那么接下来由痛仰乐队演唱的《再见杰克》送给大家。

时间过得真快，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在这段行车时光里，用一首首治愈好听的车载金曲陪伴各位前行。希望今天的碎旋律能驱散你路途的疲惫，治愈出行的琐碎，让每一段奔赴都温柔又顺畅。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全程守候与聆听，愿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友好，各乡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今天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据了解，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目前，中央档案馆通过定期向社会集中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当天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今天，随着乘7122次首发列车鸣笛驶出，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自此开门迎客，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俄罗斯体操协会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希望欧洲体操联合会所有会员遵守世界体操联合会决定，允许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声明说，既然世界体操联合会已作出决定，允许俄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俄国旗和国歌，该机构下属的所有组织和机构都应执行这一决定。5月中旬，世界体操联合会正式宣布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全面解禁。5月24号，欧洲体操联合会执委会也作出类似决定，但表示该决定尚需经特别全会批准。美国航空航天局6月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挺进16强。墨西哥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将是英格兰和刚果金比赛的胜者。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已经结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今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若您有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请及时处理或联系当地税务部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委内瑞拉强震已导致1943人遇难。委专家表示，地质条件与老旧建筑加剧灾情，救援善后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的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分析认为多重因素拖累日元持续走弱，日本经济民生承压。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155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10: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

0: 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1: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1: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3: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4: 国际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1: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On behalf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6: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益指出，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4: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何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5: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是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的承诺。
4: 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4: 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3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 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手引导船只从阿曼海岸线这一条航线往出走，然后这样的话伊朗就控制不了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威胁说，凡是不走伊朗指定的航线的，就是伊朗海岸线这一侧那条航道，那么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然后伊朗就用无人机袭击了过往的船只，才引起了最近的美国和伊朗关于海峡的斗争。也就是说，没有阿曼配合、阿曼参与，伊朗很难单独来控制海峡。
2: 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4: 国际油价6月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5美元，收于每桶69.50美元，跌幅为1.7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72.92美元，跌幅为0.31%。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没有向法国公民解释这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3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3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克兰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6: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 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

0: 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正式任命韩胜书为国务总理。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6月3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正式任命韩胜书为韩国国务总理。当天早些时候，韩国国会投票通过了韩胜书的任命案。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
4: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在一项关键裁决中驳回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总台记者张颖哲、伊晨报道。
5: 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6: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号、3号，欧洲的降水范围比较大，但是强降雨并不多。2号在西欧的北部、北欧、中欧、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东欧的西部等地有广泛的小雨，其中英国北部、挪威南部、奥地利、意大利中北部、立陶宛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3号降雨的范围会进一步的东扩，波及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北欧的挪威西南部山区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2号、3号，北欧以及欧洲中东部气温走低，而降水比较少、较弱的伊比利亚半岛则是高温迭出，呈现出气温走势分化。对比来看呢，3号，北欧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不足20度，中欧的很多地方呢只有25度左右，体感清凉；而西班牙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40度，体感炎热。北美天气方面，2号、3号，美国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和东部，总体以小雨为主。北部的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对流天气。
4: 嗯，好的，感谢李可亮。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精准把脉田间长势，科学护航丰产丰收。靖远县农技中心扎实开展夏季田间调查工作。靖远县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稀土护田润民心。第八届民丈情花儿会在靖远县北关镇新平村热闹开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前正值夏季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的攻坚时期。为精准掌握全县各类农作物生长态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丰收防线。连日来，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田间长势与农事隐患专项调查，以精准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农技人员分组奔赴各乡镇粮食种植基地、特色作物种植片区，深入玉米、小麦、枸杞等作物田间，通过实地勘察、取样检测、数据记录、现场研判等方式，细致核查各类作物长势，全面摸清田间生产底数，建立详实调查台账。同时，面对面解答种植户生产难题，现场普及枸杞夏季抗旱追肥、疏花保果、绿色防虫等科学管护技术，将精准农技服务直达生产一线。下一步，靖远县农技中心将持续紧扣农时农事重点，常态化推进田间巡查调查工作，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态势和病虫害发生趋势，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护举措，持续下沉一线开展点对点精准农技服务，及时破解农业生产堵点难点，全力夯实夏粮丰收、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基础，推动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普及土地资源保护理念，进一步提升基层群众惜土护土、合理用地意识，6月25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县自然资源局走进石门乡石门村，开展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以贴近群众的宣传方式，把土地保护知识新理念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土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守护耕地就是守护群众的饭碗田。本次活动以科普宣传、便民宣讲为主要形式，现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主题展板、发放宣传资料、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围绕耕地保护重要意义、农村日常用地常识、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讲解，用贴近农村生活的语言普及土地保护相关知识，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此次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土地保护知识的基层覆盖面，有效提升了群众科学用地、珍惜土地的认知水平。下一步，靖远县自然资源局将持续依托各类宣传节点，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引导群众自觉珍惜土地资源，规范合理用地，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夯实乡村发展土地资源根基。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民丈情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

0: 让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绿荫铺画卷，少年敬风流。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提质增效，6月27日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开幕，全市各县区参赛代表队齐聚现场，共赴这场青春足球盛会。副市长人选王娟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各参赛队伍身着整齐队服，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静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李逵呀，豁了毛子脾气，他也没动脑袋考虑考虑。一听说宋江抢了老汉的女儿，这老汉的女儿，哎呀，肯定是年轻美貌啊！我的大哥哥宋江啊，看来你想压寨夫人都想疯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刘太公这女儿，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也不能对咱家跟前的美女下手啊。东京汴梁城的美女有的是，你弄一个不就得了吗？干嘛非得选花魁那样的女人呢？都说卖油郎独占花魁，这皇上也一个人把花魁占有了，你跟这凑什么热闹啊？你斗不过大宋朝的皇上，你把这个怨恨转嫁在刘老汉身上了。人家刘老汉惹不起咱们梁山的这些弟兄啊，人家没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你这个事儿啊，做的就不道义了。他听完刘老汉的叙述啊，气哄哄的要杀回梁山为刘老汉报仇。怎么着急也不能马上回去啊，再说燕青心里边有数啊，我宋大哥能那么不值钱，这事儿啊还真得好好的核实核实。可李逵他认准这个理儿，5头牛8匹马都拉不回来呀。当天晚上吃完了饭，喝完了酒，他们就各自休息去了。老汉回到自己的屋内，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是这回咱女儿啊有救了。老太婆一听怎么有救了，当时一咕噜就起来了。来了两位好汉呐，这两位好汉可了不得，他们俩一听啊是气愤填膺啊，非要把女儿给咱们找回来。我是左拦右挡，安排他们休息了，明天早晨他们就去梁山把咱女儿啊抢回来。老太婆一听，哎呀，我说他爹呀，这事情能像他们俩说的那么简单吗？他们加在一块儿是2个人，人家梁山我听说光好汉就有108条啊，他们俩去了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咱的命苦啊，就认命吧。女儿既然已经被梁山的宋江抢走了，咱是实在无能为力啊。我说他爹呀，别想的那么多了，这个好事啊轮也轮不到咱们身上啊。我看呐，还是等这事儿啊消停消停，通过官府衙门的力量把女儿要回来吧。看来这老太婆啊，她是一点也不抱有希望了，可是老头呢还是充满信心呐。老两口就这么着连唠嗑，再合计这个事儿，一晚上没睡多少觉。到了天快亮了，这老两口子迷迷糊糊的眯的一会儿，也就是睡了一小会儿，可一下子睡过站了。天哪，已经大亮了，日头都出来了。哎呀，不好，太晚了，赶快一起身，再到院子里一瞧，可好嘛，这两位好汉呐在院子里练起拳脚了。练完了拳脚， 李逵

又耍了一顿大板斧啊。他们梁山这些人呐，都是行伍出身呐，你要是三天两天不练身手，那就显得生疏。这冷兵器时代全得靠这两下子，没这两下子怎么能成为江湖上的好汉呢？老汉一看这两位真是武功高强啊，高兴了，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把早饭就准备好了。两人吃饱了喝足了，又带了一些干粮。这李逵他离不开酒啊，我说老太公啊，你可别以为我就是为了蒙你一口酒，蒙你点饭呐。既然我要帮你把你女儿抢回来，再给我找了个大葫芦。找葫芦干嘛呀？找酒葫芦啊。这酒葫芦是专门装酒的家伙事儿，不像现在找个塑料壶背上不就得了吗？那年头没有塑料壶和塑料桶啊，他只能找个大葫芦装酒啊。这酒装满了，干粮也带上了，刘太公又拿出一些银两，两人赶快就上路了。这俩人啊，回山寨的心切，一猫腰就加快了脚步了。当然了，中间也得打打尖，七不十里地儿，他们俩都是身手矫健呐，这脚步又来个脚下生风啊，这可太快喽。下半晌日头一偏西，他们就到了水泊梁山了。到了梁山还是老规矩啊，先到朱贵那个酒店呐，然后朱贵一吹哨，有打芦苇丛中就来了一条小华子，他们俩上了小船，飘飘荡荡就奔金沙滩了。到了金沙滩，上去走不远就是忠义堂啊。他们两个一来到忠义堂，把梁山的这些弟兄可高兴坏了，这108个好汉缺一不可呀。这些个好汉正在议事呢，议什么事啊？就议论议论咱这两个弟兄怎么今天还没回来啊。按日子一算也差不多了，如果真要回不来，被高俅他们给抓住啊，那肯定是死路一条啊。他们犯的案子可都是滔天大案呐、啊。没想到就在大家伙着急的时候，这哥俩回来了。李逵回来之后，本应该来到宋头领面前和卢俊义、吴用面前呐，得行个大礼呀、啊。现在都有规矩了，不能像以前那么的了，都分成天罡地煞了，都排了座次了，说白了都有大有小了，什么事没有规矩也不成方圆呐。可今儿个李逵可犯规喽，上前用手一指宋江，你这个头领怎么当的，干了这些伤天害理之事。这一下子把宋江说愣了，我什么事做的不对呀、啊，又伤天害理了，你还狡辩。他腾腾腾腾一转身跑到了门前，这杆大杏黄旗下拿出板斧，嘁子咔嚓这么几下子就把这旗杆子给砍断了，这大旗咔嚓一下子就倒喽。砍断了替天行道的大旗，你这就违背了山寨的规矩喽，破坏规矩那成何体统啊。要搁今天你就是枉个命，感情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他这一发火，又骂了宋江，又砍了旗杆子，把林冲惹恼了。要知道水泊梁山呐，能有这么好地方，林冲立的功劳最大。不过林冲这个人呐，咱前文书也说了，比较忠厚软弱一些，不像这些人这么暴躁。不过林冲武艺高强啊，你撅了梁山的大旗，就等于撅了梁山好汉的面子。林冲上去就把李逵给摁住了，紧接着来了几位好汉，二话不说就把李逵压到了宋江的跟前呐。这宋江跟李逵的关系咱也不用细讲了，眼下这个李逵啊，看宋江这么变眼，
大家伙

劲呐，把刘太公身边那个小女儿给抢了。他看人家小女儿年轻美貌，要把这个刘太公的小女儿抢到山寨呀，做压寨夫人。他说完了这番话呀，把在场的这些英雄好汉都闹糊涂了。这事是真是假呀？有趣的弟兄知道，宋江啊一直没跟他们大家伙猜帮，还有好几十位弟兄没跟宋江和吴用出去啊。那这事儿啊，他们不得不怀疑了。咱讲水泊梁山的故事，有些事儿咱得跟听说的朋友交代清楚。历朝历代这些笑聚山林的土匪也好，流寇也好，英雄好汉也好，他们在势力不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少的时候啊，很团结。一旦势力壮大了，人也多了，这心眼儿也就多了。你看，咱就说这个洪秀全、李自成，到最后不都分崩离析吗？就包括义和团那些个大师兄，什么姓曹的、姓张的，还有什么大师姐，红灯照、黑灯照啊，刚开始也很团结。可是后来啊，慈禧这个老太婆一重用他们，他们的内部也开始互相啊勾心斗角了。最后他们的结局历史上有明文的记载，咱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水泊梁山这些人也一样啊，他们排完了座次，论功行完了赏。当然了，这里边咱前文书也说了，吴用呢使了点计策，弄回大石头，搁上名，这是啊上天的意思。别看呐，他们糊弄一时，可是长期糊弄下去也不好使。这里边啊，这人员档次都有很大的差距啊。你像阮氏哥们就是个打鱼的，白日鼠、白胜，包括古上找石迁呐，他们都是过去社会最底层的人。还有的是一些基层衙门的小吏，不过这里边也有朝廷一些大干部啊，你像林冲、大刀关胜，还有咱们前文书说到那个高干子女小旋风柴进、金枪将徐宁等等，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的高官。既然咱们笑聚山林了，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前程着想啊。这样一来呢，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自的帮派势力。你别看卢俊义啊，他是后来的，不过卢俊义这个人不光武艺高强，而且人又很正。他最得力的助手这个浪子燕青，本事又大，人又聪明，谁也离不开他。别说水泊梁山，要离开燕青还真不好使。那么燕青呢，又结交了下边这些好哥们儿，人家卢员外这势力啊也不小。眼下这个宋江真要是想抢一位小女子做山寨的寨主，这里边的一些弟兄还真就有想法。哎呀，咱宋头领能这么干吗？你也别说他到底能不能这么干，也别说他到底能不能不这么干，他把原来大哥那牌位都给撅了。那个晁盖晁天王为什么不是水泊108条好汉之一？这里边啊，历史学家也解释了，包括水浒专家也研究了。我在前文书大概也说过，人家宋江找的理由就是按照那大石碑的理由了，把他排除在外了。别看你是早期领导人，现在啊没你的份儿了。这里边他们找的根据就是啊，咱们在开书的时候不就讲过有个魔窑吗？那里边不有108个魔君吗？这魔是妖魔的魔，君呢是君子的君。说这里边的人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要是君子呢，那就很仗义；要是魔呢，就是魔鬼一样啊。就这里边啊，都是阴一半阳一半。那么这里边为什么没有晁盖晁天王呢？咱在前文书讲过，这年龄，晁天王的年龄啊超过40多岁了，

《水浒传》剩下这些人的年龄就各不相同了，这是为什么呢？在水泊梁山一开始开书的时候，咱们不是讲过洪太尉吗？这个洪太尉到那儿碰见一块大石碑，那石碑上写的是“御洪而开”。洪太尉一合计，可能遇见我就开开了呗。人家那些老道不让他放，放什么呢？说是这里边关着好多魔君，你要是打开不就都放出去了吗？他哪管那事儿啊，这洪太尉代表皇上来的，请你们天师来了，你们天师已经上东京了，这个地方啊就我说了算，打开。这一打开，这里边蹭蹭蹭，哎，那霞光万丈都出去了，先出去的30多岁，后出去的18、9岁。据真实历史上记载，这一年是公元1058年，因为1058年呢闹过黑死病啊，就是瘟疫。当然了，那场瘟疫啊闹得不像今天这新冠肺炎这么严重，不过在当时那医疗条件都比不上今天呢。再说今天我们有共产党领导啊，可以采取强硬的措施把这个病毒啊给你封锁在武汉。那时候皇帝虽然权力很大，他没有这些办法呀，担心瘟疫横行，就想求老天爷帮忙做一场大法事。结果呢，这洪太尉就把这魔窑里边的魔君给放出来了。你算一下子吧，水浒传这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公元1100来年，公元1058年到这时候正好40多年啊。那40多年晁盖晁天王啊，你就属于超龄了，这魔窑里边没有你，你就不是108将，也不是108颗星。哎，这是我的解释啊，您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拉倒，反正啊我是实在没法解释了，就用这种牵强的办法给晁盖这个事儿画个句号。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里边很多人是佩服晁盖的。晁盖这个人讲义气，晁盖这个人呢知道他们欠宋江的人情，听说宋江在法场领着弟兄就劫了荆州法场，这件事儿宋江可欠晁天王的人情啊。可晁天王啊死了以后，宋江把大权就揽过来了，现在他又要招安，又要娶压寨夫人。知道真相的明白宋江没有恶意，不知道真相的以为宋江要贪大伙的功劳变成己有呢。今儿个李逵在大家伙面前呢无脑火喊的说了一大通，有些人就不明真相了啊，难道咱们大哥真能干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哎呀，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呀，我惹不起你，你这黑厮啊，你不是说我和柴大官人抢了美女？好，你先问问柴大官人。我问什么柴大官人呐？你们都是一丘之貉。这李逵也用上词儿了，实际他说的意思就是你和柴大官人呐都是一路货色。宋江知道跟这个李逵啊讲不出道理来，再看大家伙都想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呀，宋江呢也为了洗清洗清自己，小乙啊，你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呢？宋头领，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儿。燕小乙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呀当着大家伙说了一遍，这就证明啊确实老汉那年轻漂亮的女儿啊被一个叫宋江的人还领了一个人给抢走了。宋江听完了，好好好，既然这样啊，咱们就立个军令状，明天我要到老汉的家去，我让老汉当众认一认我是不是那个抢他女儿的人。如果我要是，你砍掉我的脑袋。

0: 如果老汉要说我不是，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1: 行，没问题。
0: 这李逵也没合计合计，当时就认可了。
1: 大家伙一听，对呀，人家宋头领说的有道理啊，
0: 咱们到刘老汉家，让刘老汉一指认，不就真相大白了吗？既然事儿已经这么定了，那就各自做准备吧。到了第二天呢，宋江、小旋风柴进还有一些梁山的将领跟宋江、李逵、燕青一共十几员大将啊，就奔老太公的家去喽。咱们简短截说，这回啊他们就得骑马了。为什么骑马呀？人家梁山有马军呢。再说他们这个时间段啊，把周围的这些州衙府县的衙门所有的官差啊都吓唬老实喽。一听说梁山的人马出来，早就闻风而逃喽。这马队可快呀，半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刘太公的家了。到了刘太公的家，李逵和燕小乙前去啪啪啪叫了叫门。刘太公家那个看门的老汉一看，哎呦，认识，这不昨天早晨我家老爷送走的那两位英雄好汉吗？领了这么些人来呀、啊、难道还要抢我家老汉的女儿？我家老汉没有女儿了，那几个大女儿都出阁了。得了吧，别想那么多了，回去赶快报给刘老汉了。刘老汉一出来，看见了宋江他们齐刷刷的由打马上就下来了，来到刘老汉近前，给老汉深施一礼：老人家呀，打扰您了，是这么回事。李逵在旁边抢话：对对对，你呀、啊、别听他的，听我的。说实话，李逵还把两把板斧亮出来了，看看，他就是宋江，原来我的大哥，我呀还是他的铁粉呢。你只要说明白确实是他抢了你的女儿，我就不认这个大哥了。你看看我这斧子已经重新又磨了一番的，一下子我就咔嚓把他的头砍下来了，为女儿报仇啊。哎呀，老汉上前还不用仔细打量啊，晃了晃脑袋：壮士啊，壮士，你屈赖人家了。
1: 不对，屈赖我？屈赖什么？
0: 我看你是不是觉得他领来这么多人马你害怕了？
1: 你害怕，我可不怕。今天呢，
0: 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弄得水落石出。李逵心里合计，这事儿啊肯定是宋江干的，不是宋江没有第二个。再说方圆这些好汉，就咱宋江一个人叫宋江啊，哪管有第二个姓宋的也行啊，肯定是宋江带着这些人骑着马带着兵刃来了，老汉害怕了。
1: 我说老汉呐、啊，今天咱这么办啊，他们抢你女儿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2: 庄里的这个庄户都在场。
1: 那好，你把这庄户都找来，让大伙指认指认，是不是这个宋江？
0: 这老汉呐、啊，是当地的乡绅呐、啊，刘老太公嘛。他的家人伙计赶快当当当当一敲锣，这乡亲们好像有联络暗号似的，就像当年鬼子进村了，村民们就得互相都得知道，赶快钻地道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扩音设备，甚至拉那个响铃都没有，就得用这种方法通知众乡亲，大伙就来喽。李逵一瞧都来了，好，乡亲们呐、啊，他就是宋江，刘太公的宝贝女儿，前些日子被一个叫宋江的恶汉给抢走了。今天我把这个宋江啊叫来了，你们大伙看一看是不是他？如果要是他呀，我这一斧子就把他的脑瓜壳给劈开。这人群当中啊，还真有一个老汉，对呀，就是宋江把这个刘太公的女儿抢走的。

0: 听到这儿还等什么呢？把板斧举起来，对着宋江的脖梗子就砍下去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要说李逵，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啊，跟宋公明就较上劲儿了。这敌火究竟在哪儿，到今天也是个谜。怎么说呢？咱前文书已经介绍了，他是宋江的铁杆粉丝儿。宋江在他心目当中啊，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让他上东他不上，让他去北他不上南呐。在宋江面前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自打这次上了东京汴梁城以后，回来啊好像变个人儿，心里边对宋大哥这印象一落千丈。尤其是宋江，他把刘太公那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宝贝女儿给抢来了做压寨夫人，李逵这火就，当年你为阎伯熙差点没搭上性命，后来咱梁山不是没有美女啊，就是一丈青扈三娘，你呢把这么好的美女让给了矮脚虎王英了，你爆了杆子了。可是这回你成了气候了，当了我们的大哥大，到京城要逛窑子，想在这花街柳巷选个美女做压寨夫人，结果让皇上把你的美女抢跑了。这皇上啊，是怕你给他戴绿帽子，还是你怕皇上给你戴绿帽子，这咱就不说了。可这回啊，你可就不对劲儿了。刘太公的宝贝女儿那可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啊，你把人家要霸占了，让她当压寨夫人，你这个大哥是个什么大哥呀？你得等我们这些人都娶了媳妇儿，你最后娶媳妇儿，那才是真正的大哥呢。可你倒好，光合计自己享受了，到时候你跟这个小旋风柴进，你们俩逛窑子一块逛，回来把这压寨夫人娶过来，你们俩一块用，你们两个倒实现了共产共妻，可我们还都打着光棍，你这个大哥当的就不道义了。今天呢，我把这事给你揭穿，我让你知道知道你这个黑弟弟的厉害。这李逵啊，拿着大板斧子，动俩大眼睛，就让这些乡亲们指认。乡亲们当中有个老汉，这个老汉一听宋江，对对对，是叫宋江。

0: 李逵听到这儿，举起了板斧，就对着宋江啊砍过去喽。燕青手快呀，上前啪就给他拦住了。我说：“你这黑厮啊，怎么这么没有头脑的？你光凭老汉一个人说是宋江，你就敢对咱首领下手？你这是成何体统啊？你得问问大伙儿，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人多，这眼睛就亮啊！你不能单听一面之词啊！说白了，你得了解了解其他的人呐。”李逵傻眼了，那你看看，这些乡亲们都来了，要不是这个宋江，他们早就说了。来来来，你们都看看。当这些人走上前来，仔细一看，那老汉呐先说话了：“我说是叫宋江，可不是这个宋江啊。那个宋江长得比他高大，没有他胖。再说那个宋江啊，长得比他白呀。”老汉，我的眼睛就是再不好用啊，这黑白我还是……大伙儿啊，异口同声地说：“不是这宋江，是那个宋江。”这就证明啊，这个事儿跟咱们的宋公明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宋江并没有得理不让人。你这个黑厮啊，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字儿啊，不是咱的家。黑鬼啊，要记住，水泊梁山才是咱真正的家，咱们弟兄之间的事儿是咱们的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啊。走，弟兄们，跟我回梁山。燕青啊，你陪着他，随后回去怎么处置，咱们已经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了。宋江说完话，翻身上了马。这些人跟着宋公明是打马回梁山了。李逵啊，这脸本来就黑呀，结果这一下子是黑到底喽，一句话也没有了。
1: 哎呀，老太公啊，老太公啊，我这命啊让你给坑了，看来不是我大哥宋江啊，我屈赖了我哥哥了。你可知道啊，我这个大黑脑袋在脖子顶上待不了几天了。
0: 这老汉他哪知道啊，人家哥俩呀已经打了赌了，还当着100多名弟兄的面都签字画押了。行了吧，他也没心思在老汉这儿待着了。老汉一合计，别的我怎么也得摆酒款待呀，安排伙食房子摆上了酒宴呐，他得感谢这鲁智深呐。尽管没把女儿找回来，有一件事儿已经明了了，他这个女儿的丢失啊，跟梁山的宋江一点瓜葛都没有。李逵，你看平时，李逵，你看他平时啊，要是有酒有肉，他把姓都能忘了。今儿个他也无精打采的念不起来了，也没心思喝酒了，勉勉强强的在这儿啊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合计，还得回梁山呢，回去得兑现呢，答应人家的事儿得办完呢。这人在市面上混，必须得守信誉啊，怎么说怎么办呗。哎呀，李逵一合计，我这脑袋确实啊留在脖梗子上没几天了，那也得回去啊。走在路上啊，他就跟这个燕小乙流泪喽。燕小乙知道李逵啊从来不带流眼泪的。我说：“黑哥哥，什么事儿觉得后悔了？是不是犯过劲了？”
1: 哎呀，小乙啊，小乙啊，真是没办法啊，我听信那个老汉的话了，就以为咱大哥肯定是抢了人家这个姑娘做压寨夫人了。
0: 我还细算一下日子，他姑娘被抢的这时间跟咱大哥领着弟兄们回梁山的时间基本上差不多，那肯定是咱大哥把人家女儿抢跑了。结果呢，

0: 大家伙一指认呐，跟咱大哥没关系。你说我跟大哥已经立下了军令状了，这军中无戏言呐，我这命还能保住吗？燕小乙呀，心里边咯咯笑，他明白，这要是大家伙一块儿给这个黑鬼求情啊，宋江绝不能要这个李逵的命。一旦这些弟兄们不给他求情，那时候谁给他下这个台阶呢？大伙都明白啊，李逵在梁山的人性并不怎么好，他上来魂不登那劲儿啊，谁也不放在眼里啊。你说这时候你跟人家宋江立下了军令状了，宋江要是抢了这个女子，认可掉脑袋，你呢要是诬陷了宋头领呢，你自己想办法把人头献上去吧。这回啊，李逵也明白，要想保住我这项上人头，就靠我大哥开恩了。哎呀，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啥招了，还得求燕小乙啊，小乙哥呀，帮我想办法，我这脑袋还不愿意搬家，还想在脖梗子上待些日子，你给我想办法吧。哎呀，老弟也好，小乙哥也好啊，我求你了。燕青心里边乐了，好，既然你求我呀，我跟你约法三章，以后咱俩出门你再不能耍脾气，我让你喝酒你就喝酒，让你走就走，让你睡你得睡啊。行行行，什么事我都依着你，你能把我这脑袋保住就行。那好，你得负荆请罪呀，负荆请罪啊，让我上东京认罪。你想到哪儿去了？不是这意思，你这黑鬼呀，就知道吃喝，一点书也不看。我给你讲一讲啊，春秋有战国七雄，战国七雄当时秦国的力量很强大，可是一直不敢打赵国。赵国当时有两位能人呐，一文一武，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廉颇。这廉颇武功绝伦呐，蔺相如呢文才智力超群呐，他代表秦王跟秦国谈判，把秦国谈的是服服帖帖呀。回来之后，赵王就任命他为赵国的宰相。这廉颇一听生气了，我功劳这么大，这个蔺相如比我的官还大，告诉手下的人，见着蔺相如的人呐，给我骂，给我打，见到他的车呀就给我撞，出了事我负责。这话呀就传到蔺相如的耳朵里了。蔺相如一听啊，告诉手下的这些家奴，你们呐，看见连大将军的车过来或者是叫过来，都得给我让三分，不许给我惹事儿。你们只要给我别惹了这位连将军，我就讲你们，你们呐要是惹了连将军，我就拿你们开刀问斩。后来这个将军府的人总欺负丞相府的人，丞相府的人就心里不服气，我说丞相大人呐，您这么高的地位，这赵王都让您三分，您怎么就怕廉将军呢？蔺相如就笑了，秦王厉害还是廉将军厉害呀？当然秦王厉害了，我连秦王都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廉将军呢？那您为什么让我们躲着廉将军的家奴啊？哎，这你们就不明白了，我和廉将军精诚团结，这秦王轻而易举就不敢攻打咱们赵国呀。如果我们俩要是内讧起来了，谁看笑话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说到这儿你们都明白了啊，这么回事啊，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们今后啊更得让着廉将军的人了。好好好，你们明白就行了。这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啊。没过两天，连将军就听到这话了，听完了以后啊，这脸呐都没地方搁了。哎呀，看来蔺相如比我厉害得多呀，人家有胸怀呀，怪不得 宰相肚子能撑船呐。得了吧，我呀自己带着金条子，我把金条子背着，让厉相如啊抽我几金条子吧。他真让家人呐把他绑上了，把这大金条子背在他自己的背上，这叫负荆请罪，明白了吧？这就是啊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你看看我主动认罚，这杀人不过拖点地啊，咱宋头领啊就不好意思再剁你的脑袋了吧。
1: 哎呀，还真是个好办法。好吧，明儿个我就按你说的办。
0: 你还真别说，第二天呢回到梁山以后，一进忠义堂就看这黑鬼啊上身光不出溜的被人家捆起来了，这捆绳上边还背着一颗大金条子，扑通一下子他就跪到了宋江的面前了。
1: 大哥呀，任打任罚您随便呐，我也知道我错了，当时我就性急了，这件事冤枉您了，这过错都在小弟我身上，您呐就狠狠地抽我一顿吧。小弟我从心里边啊服大哥您了，请饶小弟一命吧。
0: 你看这功夫啊，燕青啊看了看众位弟兄，这卢俊义明白事儿啊，赶快给大家伙一递眼色，那还等什么呢，唰啦一下子这些人呐都给宋头领跪下喽。大王啊，看在众弟兄的面子，饶了李逵一命吧。他既然已经认错了，就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吧。宋江也不能一点面子不给众弟兄啊。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呀都起来吧，你这黑鬼呀也起来吧，来人把他的绑绳解开，死罪饶了你，活罪就不能饶了，你必须给梁山弟兄争口气，想尽一切办法，哪管是大海捞针，也得把这个冒充咱们梁山的宋江给他抓回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免得他继续再打着咱梁山的旗号为非作歹了，让老百姓也明白明白谁是恶人，谁是歹人，谁是英雄，谁是歪种。
2: 哎呀，一听这么个要求，那好吧，这事儿我一定得完成啊。
1: 好，大哥，这个事儿啊我一定完成。完成可是完成啊，还得把小乙交给我呀，有他呀我完成任务能快点儿。
0: 宋江一合计，好，那就把燕青交给你，不过小乙啊你还得替这个黑鬼把把关。
2: 放心吧，众位头领，我一定不辜负众弟兄的希望，尽快的把这个罪犯捉拿归案。
0: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他俩领受完了任务，第二天就下山了。这茫茫人海到哪儿去抓这个假宋江呢？
0: 燕小乙啊可比李逵有点子。我说黑大哥呀，咱俩呀这么办，既然这个人冒充水泊梁山的宋江，我想啊他藏小女子的地点离刘太公的家绝不能太远，我估计就在刘太公家方圆也就是十里二十里的地方，咱们呢还是以刘太公的家为据点，到那儿啊多多的打探打探情况，很可能就能得到消息啊。
1: 好好好，我听你的。
0: 这李逵啊这回他听燕小乙的了，两人赶快就来到刘太公的家呀。到了刘太公家，刘太公老两口子正犯愁呢，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我这女儿到今天一点信儿也没有，说是宋江吧，结果人家宋江一来跟宋江没关系，让人家宋头领身边的这些弟兄跟着呀吃了不少苦，

0: 个李逵回去，不掉脑袋也得扒层皮呀。自己丢了一个女儿不说，把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都连累上了，怎么办呢？也没有什么办法啊。忽然听家人禀报啊，说是燕小乙和那个黑大汉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好事，他们俩要回来，咱们不就有主心骨了吗？赶快摆酒款待。刘太公特意又备上了酒席，好好款待款待这两位英雄好汉呐。这喝酒之间呐，刘太公是长吁短叹呐，心里边肯定不好受啊。燕青就劝他，李逵呢在旁边啊瞪俩大眼珠子，也在思考着问题。我说啊，老太公，你说你这个女儿是什么时候被抢走的？你还会算日子？我倒不是算日子，我算一算呐，他抢你女儿肯定得有个去处，如果要是前半夜抢的，离咱们呐就能远一点，如果要是后半夜抢的，离咱的地方就不能太远。这天亮了，路上的行人多，他们就得收敛点啊，他们怎么敢在官府的大道上捆绑这个女子，在官府的大道上自由行走啊？燕青听完这句话，伸了伸大拇哥，哎，我说黑哥哥，你想的还真对，我也这么想的。要我看呐，咱们四外打听打听，很快就能找到信息，好吧？两人呐，这天穿戴整齐，该带的家伙事啊都得带上，俩人啊就到四外啊打探消息去了。单说这一天呢，赶巧了，天晚了，他们来到一个古庙。到了古庙一瞧，这供床上可以睡人，咱俩呀就睡在这儿吧。好吧，俩人啊就睡在这个古庙里了。到了半夜呀，这俩人睡得正香啊，可是突然之间呢，李逵被惊醒了。这练武之人耳朵呀都得管事儿，他睡着睡着就听到有动静，一爬起来听到有人走步的声音。这夜深人静啊，这有点动静就传多远。李逵啊赶紧起身把庙门打开一看，呵，就见这月光之下站着一个汉子，手里提着一把破刀，转过庙后的山角就奔山上走去了。李逵在背后高抬腿轻落足就跟上，他刚走，燕青也听到信儿了。燕青一合计啊，你想吃独食啊，我得帮你照看点，万一人家把你打趴下，到时候你兴许吃亏呀。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尤其这山里高人有的是啊，我得照看着点啊，万一这黑厮要出了麻烦，回去送头领就得拿我试问呢。燕青想得周到啊，他把弓弩操在手中，又提了一把棍子，在后边啊就跟上来了。他一跟被李逵发现了，小乙哥呀，你来干什么？我一个人就行了。你没看吗？那个人拿着一把破刀，那也是个练家子，万一你要失手怎么办呢？我得替你照看照看呐。咱俩的主要目的是抓住这个山寨版的宋公明啊。
1: 哦，对对对，是这么回事。
0: 你没看吗？他在提着破刀啊往山上走，咱们俩跟他还有段距离，我抄近道啊绕到他跟前，我搭弓放弩，我要打着他，你呀在后边就给他扑上去把他摁倒。好，他们俩一分工，这可真是配合默契啊。燕青他灵巧啊，抄近道就迎上去了，还没等他拐过一个山弯，扑的一下子 燕青这弩就射出去喽，射的这个正斗劲儿就甭说了，当时就听扑通一下子把他射跟头，李逵在后边啊，腾腾腾腾这几步就上去了，哎，一脚就踩住他脖梗子了。哎呀，这个大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被这哥俩给逮住了。哎呀呀，好汉饶命饶命，你们呢抓我干什么呢？我是做小买卖的一个客商啊。你真是做买卖的客商，我们看你是一个大采花贼。我可不是采花贼呀、啊、你还嘴硬，看家伙。这李逵啊举着板斧就要砍。哎呀，好汉也饶命，好汉也饶命啊，我真不是采花贼呀、啊、这功夫啊，这李逵就是把脚抬起来他也跑不了了，腿受了伤了，这腿伤了你还能跑得动吗？李逵就把脚抬起来了，起来，说实话，刘太公的女儿是不是被你抢走了？现在被你藏在什么地方？赶快把这个小女子给我交出来。好汉爷爷啊，你可真冤枉我了，我真跟这个采花贼不是一码事啊。不是一码事，那我问问你，你听没听说附近有一个山贼叫宋江？宋江我听说过，水泊梁山有一个宋江啊。我不是问你那个水泊梁山的宋江，我是问你这些山大王当中有没有另外叫宋江的？没听说有叫宋江的。看来你是不说实话呀，给我打。别打别打，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个，他确实叫宋江。哎呀，李逵一听可乐坏了，宋江啊，这回我是把你逮着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李逵和燕青在这个古庙里边睡到半夜，碰见一个山贼，他俩把这个山贼给逮个正着啊。两人把他摁倒了，一问，他说他根本不是采花贼，也没抢过刘太公的女儿。燕青就得问他，你听没听说附近有一个山贼叫宋江？他想起来了，有一个，不过呀，他不叫宋江，叫王江。这王江啊，还有个兄弟叫董海，他们俩武功高强，占据着一个山叫牛头山。这牛头山地势险恶，易守难攻。他们俩占据着牛头山呐、啊，听说抢了一个美女啊，他们俩就共同霸占了这个美女。 你说这个美女可能啊，就是刘太公的女儿啊。燕青听明白了，李逵啊也听明白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好，咱们即刻就赶往牛头山。我说两位壮士啊，你们要去牛头山，你们可知道这路途吗？对呀，这深更半夜的奔牛头山去，万一走错路线，那不就越走越远吗？你们要去啊，最好把我带上，我熟悉那里的情况啊。好啊，那你跟我们去吧。哎呀，两位好汉，你看我这腿受伤了，走不了了。燕青一听，好吧，我这有金枪伞。燕青从怀里边把金枪伞拿出来，在伤口上给他一扶，又找一块布给他狠狠地扎上了。这箭伤啊本来不重，这药上上了他就止疼啊，把伤口再扎住了，基本上行走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别过力，一点也不能耽误事了。再说走在路上，李逵和燕青再拉吧他一把，可以说连拉带拽再扯呀，三个人就趁着月色奔牛头山去了。从这儿到牛头山也就15-16里地儿，很快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赶到牛头山下了。再走了一会儿啊，到了半山腰天就大亮了。当他们一观瞧牛头山这个山势啊，山虽然不高，但是有特色，就像一个大牛头啊。当走到山腰的时候，就看有这么一艘大土墙，墙里面呢有20来间房子。李逵着急啊，这天刚亮，咱们趁他们还没起来的时候给他们逮个正着啊。燕青明白啊，冷手抓不了热馒头，一瞧挖不了一口井啊。我说黑鬼啊，你忙啥呀，咱们等一等啊。等什么等啊，一会儿日头就出来三竿子了，到时候啊不赶趟了。他真着急啊，通的一下子就跳进去了。他刚一跳进去，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来者何人，赶快趴下。李逵一听，趴下？是你趴下我趴下呀？李逵奔着他就去了。再看来这个人呢，提着一把泼刀奔李逵就来喽。燕青一看，别让李逵吃亏呀，赶紧拄着棒子通的一下子也跳过来了。他俩这一跳过来，那个受伤的汉子趁这个机会啊，他溜走了。管他溜不溜走呢，他的任务也完成了。这时候啊，燕青反应的快呀，这个汉子有两下子举着泼刀奔李逵劈来的功夫啊，燕青啪就是一棒子，这个正道劲儿啊，一下子就砸到了他的脸颊骨啊。哎呦，他大喊一声啊，唱啷啷啊，这刀脱手了，他有些站不住了，倒在李逵的怀里了。李逵一闪身，噗就是一斧子，当时啊就把他砍翻在地喽。看来这命啊保不住了。两人一块儿就奔房门去了，就听房门当啷脚开了，从里边冲出一条汉子，这汉子也举着一把泼刀迎上来了。燕青大喊一声，黑厮赶快堵住前门口，不能让他跑了。李逵啊哪能让他跑呢，直接啪就一斧子劈个正着。哎呀，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把他俩都结果了。李逵这性子就起来了。李逵啊，为什么研究水浒的人说他是杀人恶魔呢？看来一点也不假呀，抡着大斧子进去是连杀再砍再剁，就下狠手喽，拿斧子乱抡一气呀，把燕青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黑厮怎么不明白呢，不能滥杀无辜。哎呀，我都杀红眼了，赶快停下，咱们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哪能见人就杀呢？好好好，小姨啊，我听你的。这时候就听 传来一个少

0: 女的哭声。两人奔着声音走过去，一瞧，床底下有一个小女子，光不粗溜的，不敢出来了。要说燕青，她必定见过世面呐，赶快把她的衣物找来了，扔到床里边，我们俩出去，你穿完衣服到院子里边来。这时候院子里还有一些其他人呐，齐刷刷的都跪好了。时间不大，这个女子就出来了，上前就给燕青和李逵跪下了。李逵和燕青就得问问小女子，你怎么到？小女这一问就明白了，你莫不是刘太公的女儿？是啊，奴家被他们抢来十几天了，这两个贼呀，简直就是畜生一样啊！哎呀，我都没脸见人了。
1: 你爹你妈呀，可把你想坏了。我们呐，就是为了救你，才杀到了牛头山呐。李逵再一看，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0: 燕青一听就说话了，这些人呐，跟咱们也没什么仇恨，跟刘太公也没什么仇恨，我估计他们都是附近的庄户，被这两个恶魔呀给逼过来的。我问你们一个事儿，你们必须给我说实话，这两人是不是王江和董海？
1: 是啊是啊，他们逼迫我们跟他们上山呐，我们是农户，被他们逼的呀，跟他们打家劫舍呀，我们也不愿意当山贼呀。
0: 好了，这房子你们要留就留下，不许再作恶了，再作恶我们梁山的好汉可不能答应你们。
1: 多谢这些梁山的好汉爷爷呀，你们可下救我们了，我们都有老婆孩子，回去啊好好过日子吧。
0: 接下来他们就把这两个恶徒的尸体还有这些死尸啊给处理了，然后把这山寨里边的东西啊分吧分吧，然后就是一把大火把这山寨就烧的是啥也不剩喽。这山寨啊还有两匹骡子和一头小毛驴，正好咱们呢用这些东西当交通工具了，他们俩骑骡子小毛驴就当小女子的坐骑了。小毛驴还挺漂亮，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走起路来那速度啊一点也不慢呐，真就跟上他们俩骑的这大骡驹子了。就这么着，三个人呐到了中午回到了刘太公的家。刘太公老两口一看女儿回来了，高兴坏了，哎呀抱着女儿啊就痛哭起来了。那说了，李逵去捉鬼的时候把那男女都杀了，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不杀呢？这就是大宋朝的道德理念。你看那个女子啊，她干的事儿在当时属于大逆不道，她勾引男子啊。可是这个女子就不一样啊，这个女子是好家儿女，被强人所逼呀，这就是本质上的不同了。这个虽然破了身还是好女子啊，人家一家人算是同心团圆喽。这李逵和燕青啊也算是为了刘太公家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山贼呀也给灭了，把这些山大王下边的小喽啰兵啊也都解救出来了，又把刘太公的女儿救了，这也可以说呀是为梁山留下了一个好名啊。这刘太公是又杀猪又宰羊啊，得好好吃个喜儿啊，女儿又死而复得了，能不吃个喜儿吗？李逵和燕青把这些事办完了，得赶快回梁山了，到梁山还有七八十里地呀，只能第二天早晨走了。可没想到回到梁山的时候又遇到麻烦了，本来他们要是走近道啊应该走山寨的南门，可他俩呢总想到汉地忽利那个朱贵酒店去喝顿酒。当快要到酒店的时候，哎，怎么回事啊，有好多骡马车，这骡马车拉的都是好东西啊，鼓鼓囊囊的，包装的也整齐，这是干嘛的？真要是官家的这些大官

告老还乡了，带了好多金银细软，路过我们这里啊，我们就把他打劫了得了呗。可近前一看，都是20多岁的虎彪彪大汉嘛，这些大汉不光一个个膀大腰圆，而且呢还都拿着家伙事儿，看来也都是个练家子。燕青一合计，先不能来硬的，咱得先探探底。他就上前去搭个上了，还没等他上前搭个呢，李逵可不干了，跟他们客气什么呢啊，这些人肯定不是好东西，他们这大车小辆拉的东西都是金银财宝，把他们打劫算了。这李逵想到这儿，把两把板斧就抽出来喽，上前嘁哩咔嚓的就砍起来了。这一砍呢，砍倒好几个，这些人没防备啊。再说他们一砍，燕青也得动手啊。这一动手，朱贵那酒店离这很近呐，那都是梁山的小密探，这些个小喽啰兵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索叉棒的，呼啦一下子就冲出来喽。这一冲出来不要紧，把这些个大汉都给围在当中了。得了得了，我们呢不打了不打了，有什么事暂好商量。好了，不打了，跟我们上山。哎呀，李逵啊可真霸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那用说了，到了家门口他胆能不大吗？朱贵酒店这些人一打呼哨，这小船儿有打芦苇荡里就飘出来了，把这些人是连人带车都压到了小船上，然后摆起了小船就奔金沙滩去了。到了金沙滩呐，那边用箭射那个信早就传给宋公明了，宋公明领着梁山这些好汉出来迎接来了。这李逵赶快上前一五一十的跟宋江做了汇报，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哎呀，你这个黑鬼终于替梁山洗清了罪名了，好，本寨主给你记头功。大哥呀，我还有别的功劳呢，你看看这好几车的好东西都被我和小乙劫上来了，还有这些个硬汉也都被我们押上来了，你清点清点吧。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好，把这些车马呀都放在一边，详细的问问怎么回事。赶快宋江就回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这些被抓来的人呐，呼啦一下子都跪在堂前了，把这详细情况跟宋头领就介绍了。我们几个是从凤翔府来，来的目的不是到你们梁山，是到儋州烧香啊。今年的3月28是齐天圣地的诞辰之日啊，我们都得上台上比划比划。据说这一天呐，这擂台确实热闹，这个擂是连立3天呐，好多天下的英雄好汉和名人都聚集在这里啊。据说今年有一个好汉是天下无双的相扑好手啊，他是太原府的人，姓任，叫任元，身长有1丈2啊，号称擎天玉柱。他早就口出狂言呐，说是他的相扑天下无敌手，他还说征叫天下我为魁呀。还听说2年前曾经在擂台上与好多名手过招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光那白花花的银子就挣了好几挑啊。今儿个又贴出大招子来了，就是帖子，布告天下，这相扑能人谁来比都行，要是赢了这些银子就归你，要输了你就得加倍给我拿回来。据说还有人给他撑腰啊，这后台

行啊。宋江的令一下去，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当这些人离开梁山以后，没想到燕青来到宋江的跟前，宋首领啊，我有一个想法，这潭州立的擂台，这任原确实是十分了得，声名显赫。他要声名显赫，不就等于贬了咱的名声吗？我看呐，咱不用大批的人马去，既不用武松，也不用鲁智深，小可一人去单挑人员，你有把握吗？宋江知道燕青这相扑功夫可十分了得呀，他是跟谁学的？当然是跟卢俊义学的呀。那为什么不让卢俊义去呢？卢俊义啊，是梁山的首领，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能随便出去打擂吗？你看燕青出去打擂啊，没问题，就是败了也光荣，要是赢了呢更光荣啊。宋江和二头领加上吴用一商量，大伙一合计，好，这是个好机会，如果燕青真要在这擂台上赢了人缘，咱梁山的大名就出去喽。到那时候啊，朝廷就更不敢小看咱们了。不过宋江啊还有些担心，我说小乙呀，你人单力薄啊，再说这个人缘，他是号称天下无双的大力士啊，恐怕你斗不过他。放心吧，寨主啊，我一个人去是一点问题没有。宋江一看这个燕青啊很自信，再说他也相信这燕小乙，好，那你就格外的要多加小心。说完呢，燕青就回去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把钱也准备好了，该带的东西也都带了，自己那百宝囊也得带好啊，一切都准备好了。宋江领着众位首领亲自送燕小乙来到金沙滩，燕小乙辞别了众弟兄就奔泰州去了。这些弟兄替小乙捏了一把汗呐，他们都知道这个人缘有来头啊。这个人缘呐，不光在太原有名，在当时的大宋国，要是论相扑，那可是首屈一指啊。他不光身高力大，而且呢，又身怀相扑的绝技，这还不说，这个人缘呢，还有靠山。他的靠山是泰州有名的一个大户啊，这个大户那实力一点也不比祝家庄差呀。在大宋国呀，当时有这么几股势力，一股势力是地方豪强，这地方豪强和官府的关系往往啊是相互利用相互配合，官府呢，这官府衙门的知府老爷、知州老爷或者是知县老爷啊，他们都是外来户，正常的情况下是三年一考满，到时候啊你有政绩就提升，没有政绩就挪窑子了。那么当地这些豪强呢，他们都祖祖辈辈啊在这经营着，这地方就形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了，你外来这些当官的也得靠他们，可是他们呢也得借助这当官的权力，当官的和这些豪强大户呢都是既矛盾又利用，有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得密切配合，像什么搞动迁呐，或者是拆桥啊、拆房子啊、修路啊，有的动迁户不愿意动弹，就得地方这些恶势力出面了，这些恶势力呢就圈养了一大帮流氓和打手啊，这些人是不干好事，仗着有人给他们撑腰收点保护费啊，或者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横行乡里，一旦要是触犯了大宋国的法律，这些豪强大户啊就用自己的钱买动官府衙门的老爷，让老爷高抬贵手，玩起法律游戏来了，
大事化小。

0: 小事就化了了。这样一来呢，就更助长了这些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了。这个人员呢，他也听说呀，山东泰州这个地方那可是个好地方，有泰山，这泰山还有好多寺院。在那个年头，这泰州啊就是一个大旅游景点啊，来往的游客特别的多，有的呢想烧香拜佛升官发财，他们呢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都到泰安州啊这泰山敬香。这泰山呐，可是五岳之首啊，你别看它的山呐没有喜马拉雅山高，也没有峨眉山高，可它的名气大呀，来敬香的这些香客是哪儿都有啊，尤其是到了好日子，泰山的香火啊就更旺盛了。咱前文书也说了，人员呢是太原府的人，长到十二三岁呀、啊、这个人就有点变形了。变什么形呢？一个小孩子长得细长细长的，大伙就给他起个外号叫人大旗杆子，说他呀这细长细长的就像一个旗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往哪一站呢，就高人家两个脑袋，就好像一个旗杆子立出来了。可是由于他家里边比较贫穷，吃不饱饭，结果呢这个是越长越细，越细越长。这旗杆子长到十七八岁呀、啊、就成一个风景了。大伙不看别的，就看这个旗杆子身高有丈二啊，身高丈二，按目下尺码量一下子，估计比姚明还得高半脑袋。就这么个小伙子，长得细长细长的，那年头也没有打篮球的，假如那时候有打篮球的，把他好好培养培养打 NBA 是一点问题不大呀。可是由于啊他的家庭条件困难，吃不饱饭，这个子越长越细越长越长，这旗杆子的名就叫出去了。赶上这年呢，太原知府姓刘，叫刘知府。刘知府就听到消息了，这人有商业价值啊，可是要想让他有更大的商业价值，那只能啊对他进行一番培养和调教。我得先了解了解这个人的旗杆子的自然状况，看看这个人呢有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他呢就找个理由到下边视察视察，结果呢就见到这个人的旗杆子了。当他一看这人的旗杆子，这个刘知府啊他好像明白这人的生理结构。这个人大旗杆子，别看他现在啊长得细不连纤的，他是营养没跟上啊，假如给他好好的加强点营养，就像养肥猪一样啊，这个猪的骨架先要是有了，然后再给它催肥呀，加强营养啊，用不了多长时间，这头大肥猪就得壮实起来啊。如果这要是把它的体格给它催起来，可就有商业价值喽。你看看人家这个刘知府那时候就有这种先进的理念。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焦莹报道。

0: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1: 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0: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1: 欢迎欢迎。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进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今天是7月1号，20年前的今天，长长的一声汽笛打破了雪域高原的宁静。那是清一寺首发列车从格尔木出发，它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进拉萨。西藏由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至今已有20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以来，区域路网布局日益完善，高原铁路科技创新和装备升级有序推进，客货运输安全稳定，量质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为推动雪域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群众福祉，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经常会想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4: 它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5: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2: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10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5: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棒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

0: 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1: 从格尔木到项目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0: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1: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0: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2: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室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23.5%-25%。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测出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40%-45%，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0: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3: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至关重要。
0: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5: 数据显示，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6: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0: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

0: 及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九鹰虫草市场副总经理刘雪琴说，
1: 现在这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集散中心，它不光是冬虫夏草，包括你像铁路带来的格尔木弄不红的红枸杞，包括格尔木的黑枸杞，包括中草药呀、伽马呀，这些都已经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0: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鹰。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三四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1: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0: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3: 青藏铁路从西宁启程，途经格尔木直至拉萨。20年来，这条被称为天路的高原铁路给青海带来怎样的变化？对当地经济发展、百姓生活又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马上连线正在西宁的总台记者曹博。曹博，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青藏铁路通车20年给青海带来的最直观、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那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青海呢不再远了。我给大家报一组数字。那2006年的时候呢，青藏铁路刚通车的时候呢，西宁站一年的这个旅客发送量呢只有几十万人次。那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呢已经达到了1000多万人次。那现在从西宁出发呢，可以直达全国27个省会城市，那咱通达率是超过了90%。那数字背后呢是经济的这个跨越式发展。以西宁市为例呢，2005年呢全市的 GDP 呢是240亿元，那到了2025年呢达到了1900多亿元，20年间呢实现了8倍的这种跨越。那货运方面呢，2006年呢这个进出藏的铁路这个货运量呢只有36万吨，那去年呢攀升到了831万吨，运输成本呢比公路时代是降低了60%以上。那青海的盐湖工业、清洁能源这些支柱产业呢，可以说是物流成本降下来了，那市场这个竞争率呢自然也就上去了。主持人，
3: 那站在通车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青藏铁路未来还会给青海带来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吗？
4: 好的，主持人，那可以说呢，20年呢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呢。一方面呢，铁路加文旅的这个融合呢还在加速。那随着旅游专列的不断的这个升级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草原、雪山的这些世界级的文旅资源呢，还会进一步释放吸引力。那另一方面呢，产业升级的空间呢也是很大的。那随着这个物流成本的持续下降呢，青海的这个盐湖资源呀、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产品呢，在全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呢都会有更有竞争力。那更重要的是呢，青藏铁路呢已经从一条这个运输线呢变成了一条发展轴，沿线的这个西宁、格尔木等城市呢正在从这个过路站变成了目的地。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呢在这里汇聚，那带动的是整个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这条天路未来还会继续书写更多的发展传奇。主持人，
3: 好的，曹博。
5: 从天路通车打破闭塞，到复兴号驶入高原，拉萨火车站 又见证了怎样的历史

0: 时刻与变迁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拉萨站的总台记者白宇坤。你好，白宇坤。那今天的拉萨站给你带来了哪些最直观的感受？赶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此时呢就在拉萨火车站的现场。我们看到，如今的拉萨火车站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铁路的终点了，而是整个青藏高原铁路网的心脏。那么作为西藏外字形铁路主骨架的一个核心节点，这里呢可以向西连的是拉日铁路，向东连的是拉林铁路，向北连通的是青藏铁路的格拉段。那么从拉萨出发，现在可以直达那曲、日喀则、山南、林芝等一些区内的城市，以及西宁、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区外的城市，大幅的缩短了雪域高原的施工距离。那么走过了20年间，拉萨火车站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那么拉萨火车站之前的位置呢是属于柳吴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柳吴新区高楼林立，非常的繁华。那么拉萨火车站的进站方式也从之前的人工检票升级为了刷身份证人脸识别和电子客票，而未曾改变的我想是设在火车站候车大厅的五彩哈达服务站提供的多语种的帮扶，以及旅客健康服务中心配置的医疗床、氧气瓶和急救药品，持续守护旅客健康。那么如今呢，以拉萨为中心，三小时经济生活圈已然成型。那么从拉萨出发，坐动车到山南，目前最快1小时02分；到林芝3小时49分。那么拉萨、山南、林芝也让这个拉林铁路啊，把三地串成了一个一日往返的工作生活圈。那么目前呢，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提升改造已完成，进站流线拉直，实现下车即进站。那么未来呢，拉萨站还将结合高原特点，完善智能化客运服务，向更强运力、更高效率迈进。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白宇坤。
2: 青藏铁路既是雪域高原的生命线，更是一条生态线。线路近四分之一穿行高寒缺氧的可可西里，这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家园。
0: 每年春末夏初，大批野生动物跨越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迁徙。铁路建设时以桥带路，预留迁徙通道，扩能改造中又搬迁可可西里站。通车20年，可可西里如今是怎样的生态图景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毛宝武、曹博去了解一下。
3: 每年5月，可可西里5到2地区都会上演一场一年一度的生命迁徙。成群的藏羚羊陆续告别栖息地，穿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向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产崽地有序进发。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幅和谐景象，始于青藏铁路修建之初为生命做出的一次让道。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虹：
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公司自葛拉片间断开始施工，一直到建设期，所有的相关的答案都在这个位置，然后应该能找一个就是关于当时可可西里扩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图示，格拉扩能的时候可可西里战场的一个设计图。我们从这个图上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当时是预留的可可西里的它的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是通过这个地方，然后到这儿，这是集群去1065+95T的这个地方。当时专家就提出一个问题，会让这一打开，这个会让的车一多了以后，因为你肯定要出站进站肯定要问题嘛，可能会对这个通道会有影响。经过几方的论证情况下以后，然后从这个地方挪到这里了，向出马尔河方向迁了8.8公里。
3: 时间回到2015年，那一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启动扩能改造，目的很明确，增强铁路的货运能力。然而原有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位置恰好就在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附近，专家论证后给出结论，这将严重影响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活动。挪还是不挪，
4: 这样一挪了，那个货运的对手损失了一堆。
5: 他为什么会损失一堆呢？
4: 因为现金据不够，完了以后整个货运的话据汇让避让的话就条件就不够。
3: 挪位意味着一次艰难的抉择，一边是真金白银的投资成本，是可能损失的运输能力，另一边是对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潜在影响，是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安全。
4: 也确实很难抉择，也是征求了各方专家意见，最终结果就是为野生动物通道、生命通道去让步，不亏，不要看懂短期的这种经济效益，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出来一个好的一个条件，生态条件。
3: 最终

0: 国铁集团和青藏铁路公司做出了决定，牺牲一对列车的通行能力，额外投入1376万元建设资金。按照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统筹兼顾的原则，不仅将可可西里会让站向北迁移了8.8公里，更用以桥带路的方式，破解了青藏铁路在可可西里地区的生态难题。
1: 我们青藏铁路是什么线？生态线。我们当时以桥带路的最初的原则是什么？回归本心啊！我们最初为什么要修以桥带路呢？就是为了解决生态问题。生态里面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冻土，一个是野生动物冻土，再一个高海拔地区植被问题。
0: 在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青藏铁路修建初期预留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就站址就坐落在这片重要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上。为了保障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完整性，铁路从地面架到了桥上。像这样以桥带路的桥洞，在青藏铁路格拉段总共有33处，总长度达到了59公里。桥下是天然的宽阔的通道，动物们可以像铁路修建前一样自由地迁徙穿行，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这样被一座座桥梁稳稳地拖住了。如今的可可西里会让站坐落在设计图上标注的 K1057+200米处，海拔4533米。在这里每天通过和会让的列车已经达到了22对。作为雪域高原的生命线，青藏铁路越来越繁忙，但自运营以来有一条规矩20年来从未打破，那就是列车行经野生动物通道时严格限速，严禁鸣笛。就连对青藏铁路的日常养护也特意避开了野生动物的迁徙季，通道桥下成了藏羚羊安心乘凉的庇护所，大批藏羚羊无视头顶驶过的火车，在桥下悠闲栖息。这样的图景在可可西里随处可见。青藏铁路集团公司计划统计部规划基建科副科长张彩虹，
1: 2006年的初期的时候通过率是60%左右，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是100%的通过了，它就是等于就是适应性已经很强了。
0: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连新明，
2: 我们从青藏铁路开始修，我们就一直在做藏羚羊的监测，然后这些年来的话，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一个收获或者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野生动物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更聪明。那经过我们这些年的监测，我们发现藏羚羊的适应的远比我们要想象的要快得多啊，因为我们在为他们考虑，他们自己也去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0: 每年藏羚羊迁徙季，绝大多数羊群都会从容有序地通过青藏铁路预设的通道，迁徙的路线没有变，迁徙的时间没有变，种群的结构也没有变，这些通道已经成了他们信赖的安全生命线。
3: 20年寒来暑往，这条天路深刻改变了铁路沿线的发展面貌，给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青藏铁路将继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绘就雪域高原发展新画卷。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

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1982年出生的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曾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2026年5月24日，他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太空。为进一步激励证券公司在“十五五”时期结合资源禀赋和业务特色，因地制宜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完善相关考核评价激励机制。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并实施《证券公司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专项评价办法》，主要内容包括：突出功能，发挥导向，在现有指标基础上增设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完善服务居民养老指标，更好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需求等。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6月30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约一成美国成年人本人或家人遭诈骗，据估算共损失约680亿美元，相当于日均损失约1.86亿美元。盖洛普与美国非营利组织反诈骗联盟于今年1月至2月联合调查5173名美国成年人。6%的受访者说自己2025年曾被诈骗，另有4%说家人遭诈骗，平均每起诈骗案的涉案金额为5578美元。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队迎战刚果金队；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8点，美国队迎战波黑队。英格兰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此刻提示，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小小。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时物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纵深延展的是时代征程，一以贯之的是责任担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赞比亚国家发展联合党副总书记伊门达指出，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2: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第一副总书记莫卡尼亚内认为，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2: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阿利莫夫表示，
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继续来听报道。
2: 新加坡外交部长、人民行动党中央外事委员会主席维文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On behalf
3: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

0: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英国经济学家罗斯益指出，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说，
0: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1: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瑟兰科夫表示，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说，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克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2: 这几天相关各方的表态为什么不断出现矛盾甚至反转的情况，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的解读。
3: 转变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伊朗不同意。伊朗一直是掌握着谈判的节奏，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就一直把谈判作为一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6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一签署，伊朗和美国就要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伊朗呢一直拒绝。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了，伊朗拒绝去谈判。最近几天呢，伊朗又因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本来是已经说好是6月30号举行新一轮技术性会谈，但伊朗现在不去了。很显然，伊朗现在不仅是说要通过谈判和美国解决问题，伊朗把谈判本身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工具，因为伊朗现在知道在谈判的问题上美国比伊朗更着急，所以每次伊朗拿捏谈判这个工具向美国施加压力，最后基本上每一次都是美国做出了新的妥协和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2: 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6月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伊朗此前一直强硬要求商船按伊朗指定的航线通过。
2: 现在伊朗拉着阿曼组成联合工作组，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那么伊朗为何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要与阿曼合作？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伊朗要控制和管理海峡，但是没有阿曼，伊朗自己控制和管理不了，所以必须阿曼配合。问题是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一直说要跟阿曼协商，但阿曼的态度一直不明朗。因为伊朗要控制海峡呢，必须是控制整个海峡。海峡现在能通航的是3条航线，一条是靠近伊朗这边，在伊朗的海岸线边上；另外一条是在阿曼领海，在阿曼的海岸线边上；然后其中中间一条是那个最宽的，就是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多数船只都是走中间那条。伊朗控制自己海岸线这边没有问题，靠近阿曼这条伊朗控制不了。然后最近一段时期呢，阿曼、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就联手引导船只从阿曼

0: 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后续情况。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次强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建筑损坏，许多当地民众失去家园。为何地震的破坏力如此之强？委内瑞拉工业与结构工程师、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顾问加西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是由圣塞巴斯蒂安断层和博科诺断层活动引发的。拉瓜伊拉州及加拉加斯部分地区位于断层附近，且由于存在较厚的沉积层，这可能放大了地震波。
3: 如果高层建筑自身的振动频率与地基土壤的振动频率非常接近，而沉积层厚度较大，地震波会被进一步放大，就会使建筑产生很大的位移变形，而这种变形超出了建筑能够承受的范围，最终导致建筑受损甚至倒塌。
0: 加西亚指出，建筑受损程度不仅与地质条件有关，也与建筑物老旧程度有关。此次委内瑞拉震区的部分建筑较为老旧。加西亚认为，对于此次地震中的受损建筑，当务之急是开展详细的结构安全评估。
3: 如果建筑物非常老旧，以前的建筑规范可能不如现在严格。例如，洛斯帕洛斯格兰德斯有一些建筑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些建筑是更加脆弱的。如果受损的只是墙体，需要做好安全防护，这类损坏通常可以修复。但如果建筑的柱和梁等承重结构受损，就必须评估损坏程度，再决定这栋建筑是应该修复还是拆除。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把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明天的赛事预告。北京时间明天0点，英格兰队将对阵刚果金队；明天凌晨4点，比利时队迎来塞内加尔队；那明天8点呢，美国队呢将对阵波黑队。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您了解比赛进程。

0: 你好，达讯。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南海热带扰动呢，今天上午已经是加强为了热带低压的等级，伴随着它不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加强，预计将在3号白天在我国海南东部到广东西部一带沿海登陆，而它也将成为今夏第一个登陆我国近海的台风。那么在它的影响下呢，今天白天到明天南海就将有大浪出现，预计在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今天会有2到3.3米的中到大浪区，明天在南海的北部和中部会有2到3.5米的中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近岸城市海域今天在广东的汕头已经受到了影响，开始显现有1.6米左的中浪产生。那明天开始呢，包括广东的汕头、深圳、珠海以及海南的海口和三亚海域都会有中浪产生，其中呢，汕头海域浪高2米，珠海海域会有接近3米的大浪出现。那这样的海况对于近岸海域的活动会带来较大影响，琼州海峡也会有航线停航的可能。我们提醒有出行打算的听众朋友要提前做好准备，并且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那相较而言，北部海域海况是依旧平稳，渤海、黄海今天两天都是轻到中浪为主，东海北部今天白天时间有2米以上的中浪，浙江的宁波和台州海域稍受影响，有1.3米的中浪起伏。而预计明天开始呢，浙江以北的近岸城市海域都会恢复轻浪等级的海况。好的，主持人，海上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张达讯。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接下来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1: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4: 您好，您的快递。
1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6: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编曲。2007年收录于专辑《我很忙》，旋律脱胎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配乐，是周氏抒情乐的经典代表作。以极简编曲叙事歌词，怀旧旋律，书写青涩青春里无疾而终的懵懂情愫。一起来欣赏。

这是一首由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作曲，收录于2005年专辑《十一月的肖邦》，是中国风歌曲的经典代表，将古典古韵、古典爱情故事与现代流行音乐融合，开创了早期华语国风音乐的范式。一起来欣赏这首《发如雪》。

随卷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隔了景泰。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7: 喂，爷爷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7: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7: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6: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

0: 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耳边响起谢烨的老歌。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爱死了昨天》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李慧珍演唱。2006年收录于专辑《爱死了》，是流行摇滚式的疗伤情歌，把失恋之后的痛苦、清醒、决绝融为一体，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力量型情歌。一起来欣赏《爱死了昨天》。

是一首 B-box 元素，聚焦当代青年的生活态度，是00年代动感舞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我的主打歌》。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3: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劲远930劲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劲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劲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劲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劲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6岁被逼嫁人的重婚案全民热议，加刑事案件。贵州女孩苟某菊16岁时被家人包办嫁给大自己18岁的男子，婚后长期遭受家暴，她逃离原生婚姻，在外打工结识新男友并生育两个孩子。原配丈夫以重婚罪将其起诉，一审法院判处苟某菊有期徒刑1年。湖南娄底中院二审维持重婚罪的定罪，但将刑期改为6个月，缓刑1年，同时出具民事调解书，准许她和原配离婚，她的第二任男友同样改判缓刑。

0: 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你说分手了以后就不要。
1: 首先在这个当事人中，他是16岁就被逼嫁人了，而且是未满这个18岁，皆是早婚包办婚姻的弊端。未成年人被胁迫形成的婚姻本身存在瑕疵，司法兼顾法理与人情。虽然重婚属于犯罪，但考虑当事人早年被胁迫，遭遇家暴，还要抚养子女，酌情从宽，体现司法温度。所以说，即使婚姻不幸，在没有正式离婚前开启新的婚姻关系，依旧会构成重婚罪。
0: 但是

一对情侣深夜在酒店吵架，女生喝酒后坐到了高层消防通道窗口，情绪激动坠楼重伤，落下八级十级，多处伤残，女生将男友酒店一并起诉赔偿。法院最终判决女生自己承担50%的主要责任，她是完全民事行为人，明知窗台存在危险冲动做出危险行为，男友承担35%的赔偿责任，二人属于亲密关系，男生没有安抚情绪，及时的阻止，没有尽到照看义务，酒店承担15%责任，消防窗户没有装限位器，安保没有及时发现险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三方一共赔付33.1万元。亲密关系之间存在照看义务，公共场合所经营者要做好安全设施建设，当事人冲动行为要为自己的过错承担最大责任。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近期多起网络博流量案被警方刑事立案，男子利用 AI 捏造谣言，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产品被刑事拘留。一伙人为博取热度，街拍进猪笼闹剧，策划人刑拘，参与者行政拘留。网友恶意辱骂袁隆平院士言论被刑拘，以网络造谣大多只会做罚款、行政拘留。如今情节严重的，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网络不是法外之地，AI 造谣、摆拍造假、网暴他人，一旦扰乱社会公序，侵害他人名誉，会承担刑事责任。再来分享一期填补法律空白的案例，叫隔空协助自杀案。这是全国首例新类型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在线上聊天软件长期开导诱导抑郁，网友放弃生命啊，还传授自杀方式，隔着屏幕促成对方自杀行为，行为人构成故意杀人罪，被依法判刑。填补了司法空白，即使两个人没有线下见面，仅仅通过线上文字教唆协助他人自杀，也构成故意杀人罪，要承担刑事惩罚。

缅北徐发起电信诈骗集团二审的宣判也是重大刑事案。徐发起在缅甸建立电诈园区，组织人员实施电信诈骗，涉案资金11亿元，还存在故意伤害、贩毒等犯罪行为。一审被判死缓，重庆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标准死缓，其余团伙成员判处无期，十几年的有期徒刑，这是二审的结果。严厉打击跨境的电信诈骗，明确境外电信诈骗也会受到我国法律制裁，震慑境外诈骗团伙。

生活处处有法律约束，遇事切勿冲动行事，守住法律底线，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期普法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

0: 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

0: 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 愿同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
2: 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提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六月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1%。截至北京时间6月30号19点左右，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与今年1月底的最高点相比，已经下跌了约28%。
1: 黄金价格的反转，但是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未来各国央行还将继续增加黄金储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
2: 6月30号，国际金价盘中再度失守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拉升。2026年以来，国际金价呈现明显的冲高回落走势，黄金价格震荡下跌。6月30号，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相比今年1月份已经下跌近30%。这轮黄金下跌驱动的因素是什么？黄金分析师蒋叔表示，
3: 原本金价在跌创新高以后，市场也预期它会回调，但那个回调呢是技术性的回调，时间和力度都不会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呢，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呢，出现了原油价格相比于去年的较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油价到通胀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那么这就使得今年大家看到的金价的回调，从原先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技术性回调，变成了一个有中期的基本面链条支撑的回调。那么这样一来，时间跟力度都会超出今年年初美伊冲突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市场的预期。
2: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全球央行净购金19吨，东欧和亚洲多国央行仍是购金主力，增持节奏稳健。此外，该协会最新发布调查显示，在74家受访央行中，有45%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有89%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专家表示，
3: 就是央行购金呢，是过去的10多年来全球黄金需求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高度关注啊。但是呢，我们从过往的历史来看，央行购金它实际上是一个战略性的、长期性的行为啊，也就是说，它会不断的在自己的外汇储备中适度的增加黄金的比例，这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
2: 国际黄金价格的暴涨暴跌同样也对国内黄金市场带来影响。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价格在今年1月份曾来到了每克1256元的价位，各大金饰品牌的首饰黄金

0: 价格每克超过了1500元，而7月1号上海黄金早盘价格则来到了每克869.62元。面对金价剧烈波动，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实操层面的建议？要不要抄作业跟着央行买黄金？江叔指出，
1: 跟着央行买，从黄金的保值功能角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有消费者，你的投资框架是比较短的，从以往的历史数据来看，它和央行购金呢没有构成很强的相关关系啊，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而言，你主要还是要关注第一原油价格，同样呢也叫关心美国的通胀数据。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的佛山站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伸到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贵州新增13趟高风险列车，串联起梵净山、黄果树等省内核心文旅景区。山东开出了山东环线高铁高5555次，从济南出发，全程6小时08分钟无需换乘，覆盖了鲁中、胶东、鲁南多地。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介绍道，
11: 星途安排开行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0列，其中增开增城西至临沂、增城西至沙梁等快速多式联运班列9列，开行普快多式联运班列129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助力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0: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显示，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首都、大兴两机场的客流主要以亲子游为主，东北、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江江说，
1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游旅客较多的特点，我们还创新推出亲情爱心快捷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需帮扶群体及其陪同人员提供多人一次性快捷通关服务，进一步改善旅客的通关体验，提高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0: 由于华北区域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 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13: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量预计可达170架次，同时

0: 对接机场巴士、地铁、大型机场线、出租车等管理机构，调配运力，保障旅客高效集散。另外推出车辆免费搭电、轮胎充气等暖心便民服务，满足高峰期旅客通行需求。
1: 横跨六到八月的暑期档呢，历来是激活行业活力的关键节点。电影《四渡》登陆了暑期影院之后呢，热度是持续走高，连日来多处实景的取景地同步迎来客流增长，影视赋能文旅的联动效应愈发凸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3: 这就叫做别同行动。
4: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三万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5: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6: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4: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7: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4: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8: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4: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影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9: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觉得是很不错的。
10: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4: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码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1: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4: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10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2: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堡、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的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了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

0: 塞切尼，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此外，东欧和南欧多国也遭到了热浪的侵袭。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傅博凡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罗马尼亚当地居民萨宾说，高温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2: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3: 我现在流了很多汗，精疲力尽。我觉得在这样酷热的天气里穿行于城市中非常累人，尤其是走在大街上时，没有树荫能让你凉快下来。这么高的温度，再加上出汗什么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1: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阿尔巴尼亚当地居民吉斯特坦言，整个六月都非常炎热。
4: 现在天气很热，非常热。事实上，整个六月都非常热。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度过这个夏天，即使在晚上，海边气温也高达37摄氏度。
1: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极端天气未来将冲击欧美及中亚交通系统。
5: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
6: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到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到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世界气象组织全球高温健康信息网络协调员亚里杭德罗·塞斯·里亚莱将极端高温形容为无形杀手。
7: It's the silent killer, as we usually say.
8: 极端高温是个无形的杀手，它不像洪水或者地震那样快速发生，它无声的杀人，首先影响最脆弱的人群。这里我们指老年人、幼儿、孕妇以及有基础病史的人，特别是有心脏和肾脏问题的，还有那些孤立无援的人，通常是老年人和无家可归者，因为他们无处可避。
7: And the homeless suffer as well because they have nowhere to find refuge.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

0: 近日，马耳他科米诺岛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发生坍塌。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顶部跳入水中，拱门随即坍塌。当时呢，有中国游客驾驶摩托艇从拱门下方穿行，造成了一名中国游客遇难，另一名中国游客重伤。
1: 2017年的三月，马耳他戈佐岛的标志性景点蓝窗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彻底坍塌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蓝窗和亲吻像都是天然形成的石灰岩海蚀拱门。
0: 那么海蚀拱门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突然坍塌？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的介绍。
2: 马耳他的亲吻像这样的景观是怎么形成的呢？
3: 马耳他的亲吻像呢，其实在我们地貌学，尤其在海岸地貌上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地貌的形态。原先呢，它是一个陆地伸到海里面去的一个夹角，半岛像个尾巴一样伸到那个海里面去，这个海水呢就从两边这个夹子两边呢开始侵蚀，一开始可能形成一个凹槽，但是每天有海潮啊海浪的侵蚀，形成一个穿洞，最后呢又继续的扩大上面的那个岩层，重力的崩塌，最后呢就上面形成一个拱桥。
2: 从地质结构上来看，亲吻像为什么会突然坍塌呢？
3: 马耳他的海岸的这个地貌呢，它是发育在一种石灰岩这上面。那么这种石头呢，它本身呢受海水的这种溶蚀，还有海浪的这种拍打，还有风力啊这些侵蚀呢，它是很脆弱的。其实我们说6月27号它崩塌的时候，在这之前呢，它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隐形的一些裂缝，已经摇摇欲坠了。那当然还有这种摩托艇啊、汽艇这种呢气流对它的一个影响呢，就日积月累，最后呢导致了它的坍塌。
2: 这种坍塌的风险我们能够提前预判到吗？
3: 怎么去监测它呢？就如果我们在旁边安装了一些这种三维的极光的能够监测岩石形变的这种多光谱的一种检测形变的一个仪器，这种呢它会把一些微小的岩石形变的能够监测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到，那么它会提前预警，那个仪器它是全天候的观察的，它能够提前给我们提供这个数据。当然了，如果当地呢它没有这个监测数据，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平时的巡逻啊肉眼去观察。但是呢这个提前预判呢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种地貌的演化过程。
2: 除了海上的这个亲吻像，陆地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天生桥或者是石拱门之类的景观？它们在稳定性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这个呢是确实也不一样。海岸地貌跟陆地上的这种地貌呢，主要一个原因在动力上不一样。你看靠近海边呢，因为它这个夹角伸到海里之后呢，它的两侧正面这个如果是个半圆形的，它周围都能受到海水海浪的这一个侵蚀，包括海水本身里面有很多盐粉矿物质还有水对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侵蚀。那么陆地上呢，大西南地区我们有石灰岩的这样的一些拱桥，丹霞地貌区它是陆下红层，它是沙砾岩的，也形成这样的拱桥，但是呢唯有在海边呢它是每天每时每刻它受到海水的这种侵蚀，但陆地上来说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它最多就是风吹日晒热热冷缩，再包括一些风力啊等等。如果像这种干旱区的像我们新疆，我们像我们喀什地方也有这种石拱桥，像我们的黄土高原上有黄土形成的这种天生桥，这些呢只有这种强降雨或者风力的侵蚀会造成，所以相比来说陆地上呢稳定一点。
2: 我们有没有办法对这种类似的景点进行保护呢？
3: 一种地貌景观的形成，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它从它开始诞生，岩层的形成抬升，最后呢内力作用重力的崩塌，外力的侵蚀，这个发育发展的过程呢，它是我们说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吧，它是一直朝前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就到了那个阶段，你人力没办法把它阻止的。当然还有一些工程措施，比如说尤其在欧洲海岸那些很多地方呢，他们就用到了一些让这个岩石呢加固一下啊，让两边这个支撑地方稳定一些，可以保护一下。但是作为我们游客，作为我们整个研究来说，可能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海岸的地貌呢看得更震撼。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日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号到7月7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期间，中国举办多场边会，围绕人权与全球治理展开交流。今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第3届汉堡可持续发展大会6月29号到30号在德国汉堡举行。大会主席阿西姆·施泰纳表示，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绿色产业，不仅推动了自身经济转型，也降低了全球绿色技术应用成本，为世界能源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施泰纳曾于2017年至2025年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与国际合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体育方面，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6月30号的比赛中，王曼昱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赛前受墨西哥城恶劣天气的影响，本场比赛延迟1小时开球。最终，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晋级16强。1/8决赛，墨西哥队将继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胜者。此刻提示：今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目前，爱宠行服务累计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也感谢各位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先来关注美最高法院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
1: 我们还将带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晚高峰，观军情。
0: 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美国与伊朗博弈的焦点。双方围绕海峡管理权的争夺，不仅直接影响着美伊和平谈判的走向，也对全球能源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海上咽喉，早已经不只是海运的航线，而是各方对抗的战略通道。那么，为何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的战略水道会牵一发而动全球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是连接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海峡，虽然最窄处只有30多公里，但却是中东地区的油库阀门。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等都是海上的核心要道，也是地区冲突爆发时的主战场之一。不过，每一处海上咽喉因地理位置、地缘格局等方面的不同，面临的风险也有所不同。
5: 一类呢是自然形成的，你比如马六甲、霍尔木兹，还有一类呢是人工开挖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挖了11年，巴拿马运河先是法国挖了9年，挖不下去了，过了多少年之后，美国又接手又挖了10年。开挖这些运河本身就表明了一件事儿，它的价值呢，是因为海洋它能提供一个通道的作用，你可以用它来做商贸、运物资、运货物，你也可以用它来投送兵力，所以才让咽喉海峡变得具有格外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咱们不妨呢，就主要对比一下霍尔木兹跟马六甲。所有的这种传统上或者认为自己应该掌握海上霸权的国家，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4: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条关键航道，与美军综合实力相差较大的伊朗几乎能够以低成本手段实现封锁，而美军即便派出多艘大型舰艇和部分扫雷力量，却无法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崔义亮分析，这其中关键就在于水雷的运用。
5: 伊朗用的手段最主要的是水雷，其次呢是反舰导弹，岸基的。除了这之外呢，它有很多小艇，它有很多的无人装备，还有什么巡航导弹呀、弹道导弹呀，都可以用于关闭海峡。实际上最好用的一个手段是水雷，你布下去了之后，除非触雷或除非扫雷，你都不知道它那儿有水雷弹。这种东西啊，一分靠炸，9分靠下。只要声称我在这个航道里布了雷，你的民船或者军舰，你敢不敢走？
4: 在崔义亮看来，尽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占有地理方面及战术方面的优势，但其实像这类封锁海峡的行为，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战术层面的具体实施，而在于战略决心难下。目前世界贸易90%的运输量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这些海上咽喉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球，所以如今伊朗是顶着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牢牢攥紧霍尔木兹海峡这张关键筹码。
5: 使用这些海峡绝大部分是民船， 没有什么武装，军事的角度做关闭海峡不难，难的是你能不能下这个战略决心。你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你面对的这个敌对的对手这么一方，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的气儿还没消呢。海湾以内的国家，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它绕过了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斯海峡运出能源的体量的不到一半。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恢复通航。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锤定音，驳回了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出生的每个孩子依然一落地就能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重返白宫第一天就签署了那道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规定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新生儿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身份。今年4月1号，最高法院就这事儿举行口头辩论时，特朗普还打破惯例，亲自到场旁听了大约1小时。他可是美国头一位出席联邦最高法院听证会的在任总统。结果呢，9位大法官以6-3判他输。其中5位直接说违宪，1位说违法，只有3位站在他那边。裁决出炉，特朗普立刻发文说，这对国家太糟糕了。他还放话，国会应该动手终结这个昂贵又没道理的出生公民权，他会全力支持立法行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附和，说他们会继续推，就算要走宪法修正案程序也在所不惜。
7: 修改宪法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情况仅发生过27次。原因在于，你必须获得国会两院各2/3多数票的支持，并且需要3/4的州批准通过。
6: 其实，这道行政令一出来，就在全美多地惹了一身官司，好几位联邦地区法官都已经判定它违法。这次驳回已经是今年2月最高法院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宪之后，又一次对他的重大政策说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认为，这背后不光是法律条文的争议，更有权力内斗的深层逻辑。
8: 事实上，这两年来呢，美国最高法院在很多案子上都给了特朗普政府有力支持，但总的来看呢，

0: 今年以来，从二月份的关税案判决到六月底的几个判决，美国最高法院要么不受理，要么不支持。比如不受理涉及特朗普个人的性侵案，不支持特朗普政府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案，也不支持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邮寄选票规则案等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司法阻击的势头，是让美国最高法院内部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跨党派共识。就连特朗普任命的这个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都投了反对票。
1: 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大约有25.5万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父母是非法移民，而特朗普一直把严打非法移民当作是争取选民的王牌。这次最高法院把行政令这条路堵死了，接下来特朗普的政策只能被迫转向两条路：一是去国会跟议员们周旋推动立法，二是继续在边境执法上做文章。张家俊分析，
0: 对特朗普政府后续政策的影响，一是他的政策重心转向国会立法博弈，但由于立法程序复杂且需要参众两院达成共识，短期内实现难度非常大；二是他可能会持续强化行政层面的移民管控和边境执法，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国务院表态将继续收紧对生育旅游的监管，对月子中心进行排查，并通过提高签证审批门槛等方式呢，从实际执行层面限制相关群体获得美国身份。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多场淘汰赛收官了，赛场的剧情也可以说是跌宕起伏。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其实昨天的32进16的比赛呢，有德国有荷兰两支欧洲的传统强队在互罚点球之后被早早淘汰出局了，冷门其实还是不少的。但是今天的比赛呢，这些有巨星的球队，还有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还有东道主的球队，全都是90分钟里边就比较顺利的获胜过关，进入了16强。先看挪威2-1险胜科特迪瓦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已经在小组赛里边打进4个球的挪威前锋哈兰德。但是其实到了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挪威队中场占不到明显优势，哈兰德其实大部分时间是拿不到球的，射门机会也寥寥无几。担任这个比赛主角的反而成了两队的小个子的边锋球员。两队的进攻呢，几乎都是更多的在边路来展开，技术出色的边锋呢可以说是各展神通。挪威队呢有左侧的安东尼奥努萨，科特迪瓦队有目前在转会市场上热度非常高的扬迪奥曼德，还有老将尼古拉佩佩，以及下半场替换佩佩上场的曼联球员阿马德·迪亚洛。比赛第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帮助挪威队打破了僵局。第74分钟呢，迪亚洛为科特迪瓦队扳平了比分。就在大家都觉得可能这个比赛又要进入加时的时候，第86分钟，科特迪瓦队的中场防线还是出现了疏漏。挪威队的中场帕特里克·贝格冲到禁区里的空当地带接球，而且他是吸引了3个人的防守，外加守门员的注意之后，把球横传到中路。门前的哈兰德苦苦等了一场的机会，终于是等到了机会来到自己面前，轻松把球打进空门。这是哈兰德代表挪威队53场比赛打进的第60个进球，而且最近的13场国家队正式比赛他都是有得分的，进球效率非常的惊人。比赛最后时刻的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德又化解了对方的任意球攻门，比分是定格在了2-1。挪威队这是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面赢球，接下来8分决赛呢，他们的对手是巴西队。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啊，这场比赛的强弱的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法国队是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射门25次，瑞典队只有8次。上半场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巴尔克拉等今天首发的一众法国队攻击手就围着瑞典队球门狂轰乱炸，瑞典队是苦苦支撑到了半场的最后阶段，还是球门告破。当时是利用一个前场的快发的战术角球机会，姆巴佩到禁区里边过人之后射门得分。下半场的瑞典队想要反扑，但是自己的阵型提上去反而给了法国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更多的得分机会。第53分钟巴尔克拉进球，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得分，比分最后是3-0。那么今天姆巴佩和哈兰德呢都有进球，他们两个在射手榜上也排得非常靠前。姆巴佩是和梅西都是6个进球并列在第一，哈兰德是5个球紧随其后。法国队的攻击线上确实每个人的数据现在都很厉害，奥利塞今天是2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5次助攻。登贝莱今天1次助攻，本届比赛总共4个进球，2次助攻，加上这个姆巴佩啊，这样的一条攻击线确实是难以阻挡。接下来8分决赛呢，法国队的对手将会是巴拉圭队。最后墨西哥队2-0赢下了厄瓜多尔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墨西哥队就先发制人，金尼奥内斯第22分钟反越位单刀得手， 劳尔·希门尼斯呢，第31分钟在前场断球之后啊，进入禁区接应队友的传球射门，扩大了优势。那么下半场呢，厄瓜多尔队的反扑也没有能够成功，比分一直是2-0。然后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呢，场上又出现了一次所谓这个捂嘴红牌的情况。当时打到比赛最后阶段，厄瓜多尔队全队呢这个心气儿都有点焦躁了。他们的后卫因卡皮耶和墨西哥队的前锋圣地亚哥·希门尼斯出现了争执。因卡皮耶呢在这个比较激动之下捂着嘴和希门尼斯说话。希门尼斯一看对手捂着嘴说话了，一下子立刻就不再和对手纠缠了，直接去向主裁判投诉。主裁判呢在看完回放之后就直接红牌罚下了因卡皮耶，这也是这个禁止冲突场景之下捂嘴交流的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里边第二次投入使用罚下球员。最后呢，墨西哥队2-0获胜，他们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里的8连败，时隔40年之后再一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获胜。而且从小组赛到现在，墨西哥队本届比赛是4场全胜，而且不丢一球。这个数据，这个表现，可以说是这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的独一份。
2: 嗯，
3: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墨西哥队的对手将会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宇。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正在火热进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呢，其实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2: 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呢，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一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上呢，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得分。我们来听。
7: 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3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6支球队3组对决，有3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3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11: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2: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 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克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7: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克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十六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3: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的东道主优势，再加上在最后一轮比赛中呢雪藏了部分的主力，我预计这场比赛美国队还是能够最终取胜晋级。所以综合而论，我认为只有塞内加尔可能在这个比赛日能够做到以下犯上。
14: 我是命中率起伏不定的老编辑杨森。刚果金队阵中有不少效力于英超的运动员，英格兰队相对会比较熟悉，比利时队稍显慢热，不过前场的攻击群加上替补席上的卢卡库还是提供了火力保障，门前又有库尔图瓦坐镇，面对塞内加尔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美国队坐镇主场，波黑队很难掀起太大的波澜，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1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10: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有什么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
16: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难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3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难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2: 好了，在这里呢，王毅和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刘宇华、郭明、王远，监制杨超，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

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

0: 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 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

0: 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烟雨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七，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

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 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

0: 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7: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 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

0: 两济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刚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2026全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开班；曹荣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七一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为规范农机补贴政策落地实施，筑牢惠农资金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领域廉政风险。6月29日，全市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县开班。各县区农机补贴业务负责人、经办人员及相关农机企业代表参加培训。农机购置补贴是助力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惠农政策，资金覆盖面广，群众关注度高，是基层廉政风险重点防控领域。本次培训邀请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正高级工程师王博伟，聚焦补贴申报、机具核验、资料审核、资金兑付等关键风险环节，围绕最新补贴政策规范、全流程业务操作、廉政风险排查、违规行为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以案示计、实操讲解、交流答疑的方式，补齐参训人员业务短板，强化廉洁意识。大家纷纷表示，将学以致用，规范履职，严格落实阳光补贴政策，杜绝各类违规问题，确保惠农资金精准落地，惠及于民。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德雄、县领导赵新科出席开班仪式。6月30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走访

0: 慰问迷滩镇部分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曹荣先后来到老党员王洪德生活困难党员秦友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细心查看居住环境，耐心倾听老党员讲述入党经历和工作岁月，详细了解生活困难党员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生活诉求。
1: 曹荣叮嘱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要保重身体，放宽心态，乐观生活，并强调镇村两级要给予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及时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要把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
0: 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坪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明漳秦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 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 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
1: 绿茵铺画卷，少年劲风流。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提质增效。6月27日，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开幕，全市各县区参赛代表队齐聚现场，共赴这场青春足球盛会。副市长任选王娟宣布比赛开幕。
0: 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各参赛队伍身着整齐队服，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 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 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
2: 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敬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太原府出了个叫人员的旗杆子，身长1丈2有余啊，而且呢他长得还细不连纤的，打远一看呢真就像个旗杆子。这个情况呢就被太原新来的知府听到了。这个刘知府啊有商业头脑，他一合计，我这个太原府也得有点

过在春秋到秦汉的时候呢，相扑啊就不叫相扑了，管它叫角敌，意思就是说呀，就像两个公牛用角顶架一样，那也是一种公平竞争。再说为什么这相和角有接近的地方呢？相是两个人呐，互相相看着，然后呢再叫着力，这就叫相扑，看谁的力气大，谁有技巧，比起来呀，那真的有点功夫啊。到了宋朝，这个技术就发展了，把它从武术当中分开了。原来呢，这相扑术就是一种武术，宋朝的一分开啊，哎，这就说明这相扑只扑不打，更不许踢脚了。这样一来呢，谁有力气谁就占便宜。后来呢，有唐朝传入日本了，日本国一直到今天呢，拿相扑业啊当成一种职业了。现在日本还有角力士，什么相扑士。那么话又得说回来了，要是论相扑，这个任元那可以说是当时大宋朝的一绝呀。他占的优势就是原来是个旗杆子，把这肌肉都撞满了，你想这可真是个大块头啊。这个大块头到后来就有商业价值了，每到大宋朝相扑比赛的时候，这个任元那肯定是头一号的冠军呢。大宋朝这相扑冠军也能获得很大的奖金呢，起码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了。这个任元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呀。后来啊，这个刘知府到山东泰安州当知府，就把他又带到了泰安州。到了泰安州呢，刘知府告老还乡以后，他呢就只能在泰安州混饭吃了。当时泰安州啊有一个豪强大户姓于，这个老于家当家的也看好了人员身上啊有商业价值，就拿这个人员大力士当一个招牌，一到泰山的寺院举行庙会啊。这庙会一举办，全国各地有好多人都到这儿敬香啊。据说泰山呢头一炷香都被那些大宋朝的贪官呢给独占了，别人你捞不着，尤其是头一炷香更值钱呢，据说都炒到好几千两银子了。这就说明泰山的香火很旺啊，这香火一旺，人来人往，那可真是川流不息呀、啊、就看出来钱道了。这个人员呢父母死得早还没成家，我何不利用这个人员在这立一个大擂台呢？全国来的人多呀，让他们当广告传出去，谁要是能打败这个人员，我就给你一大笔银两。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打不过人员呢，你得加倍的赔偿我的损失。就这么着，咱也不用细讲，连续立了3年相扑擂台，从来没败过，也就是没碰到过一个真正的敌手。这样一来啊，这个老于家那可真是财源滚滚呐。有了钱干什么呢？有了钱就开始无恶不作呀，养了一些打手，这些打手仗着老于家给他们撑腰，到处是坏事干绝呀，好事不干，什么刨绝后坟、敲寡妇门、打瞎子骂聋子，到他老姨家不给鸡蛋呢不干，到他老舅家不吃饱了不走，吃饱了再拉一炕，抹一炕席，再抹一门框啊，给他老舅气的呀直咬牙，没办法啊，惹不起，我是他舅舅啊，是他舅舅就得养活外甥，外甥是老家的狗啊，吃完了就走啊，这舅舅啊也惹不起他，这舅舅惹不起，这周围的邻居可就遭了殃了，谁家有个好姑娘好媳妇儿，被老于家圈养的这些嘎扎吃溜屁给看中了，那就没好喽。这些人呐就开始寻花盗柳啊，

0: 当地的治安呐，搞得是一塌糊涂啊。好在这个赵知府已经告老还乡了，人员就被这个老余家给控制住了。这老余家哥五个，老大是当家的，这哥五个都很霸气啊，号称余家五虎啊。这余家五虎在泰安州可以说称王称霸呀。如果手下的爪牙要是惹了祸了，他们呢就想尽办法拿重金给官府老爷摆平。这官府老爷也不吃亏啊，遇到乡间一些刁民呢，官府不好出面呢，就让老余家出头啊。老余家是半公半黑半白，这老余家这黑恶势力在泰安州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泰安州一带一提起大力士人员，谁都不敢小看呐。这余家五虎又是这个大力士的后台，同时呢，老余家又圈养了一帮爪牙，泰安州一带的黑恶势力是越来越猖獗呀。官府衙门得了好处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二去，这老余家的恶名就传到梁山坡了。这回宋江啊，就想找这么机会灭了老余家。这老余家如果要是被梁山的好汉给灭了，这老余家巧取豪夺的资财就都归了梁山了。宋江看好了这步棋，先让浪子燕青啊打前站，如果燕青不行，宋江再发兵。宋江也担心浪子燕青要是万一吃亏怎么办呢，在燕青走了之后，他就把李逵派去了。他知道李逵啊，你看骑马打仗不行，要是别俩大板斧横冲直撞啊，那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抡起大板斧他不要命啊，这一点就是他的长处啊。李逵啊，这个不要命的劲儿啊，还真就没少占便宜。这李逵听宋江这么一交代，乐坏了。哎呀，我说大哥呀，那可太好了，这燕小乙我们俩出门是最合手啊。他准备准备就去追赶燕青燕小乙去了。再说到了泰州啊，他还真就把燕小乙给追上了。这燕小乙做梦也没想到李逵追上来了。这天晚上俩人啊在客栈就遇见了，明天就进泰安州了，你怎么这么巧把我撵上了呢？
1: 哎呀，我说小乙哥，你不知道，咱大哥呀担心你的安全，怕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让我陪着你来。我不信，我估计你肯定是背着咱大哥来的。那你可呀瞎猜喽，我现在可不像以前了，我也得听大哥的命令，这得守纪律啊，不守纪律回去不得挨板子吗？你放心吧，确实是大哥派我来的，让我给你啊照个住，就是额外的照顾照顾。那好，既然大哥让你照顾我呀，你就得先听我的。你这一脸横肉再加上连鬓络腮胡子，进香的人特别的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是啊，你说你这大脑袋往出一伸，别把人家给吓跑了，一旦露了馅儿，让官府衙门知道咱是从梁山来的，那可就出事了。大哥为什么派我一个人来，不就想回避一下官府的眼睛吗？啊，这点你还没看明白？
0: 我怎么没看明白？大哥呀，让我来就是让我暗中啊保护你啊，怕你一个人被官府逮着就麻烦了。好，既然这样，那你听我的，你啊还得冒充武汉来的，这武汉有肺炎呢。哎呀，你还让我脑袋上包个布？是啊，哎，你得举个牌，我有沙斯病毒，或者是我呀有新冠肺炎，这人就不及你了，起码得保持1.5米的距离。这都哪跟哪儿啊，反正说的意思啊，就是得让他把这个脸呐遮盖上，要不这张大脸他往出

一身，吓人呐。燕青啊是想让这个李逵给他减少麻烦，不过这李逵一来呢，他心里边也有点底儿，起码有个互相可以照应的人了。再说李逵呢也听他的，两人呢还真有一定的感情。还有一个事儿啊，李逵很想跟燕青学相扑，虽然两人在较力的时候，你别看他胳膊粗力气大，跟人家燕小乙一比啊，人家一个德和乐就给他扔一边去了。他不服气再扑回来，人家燕小乙再给他使个倒口袋裤通，又给他扔那边去了。他是真佩服燕小乙的功夫，这回听说人缘大力士，这相扑是大宋国的一绝，万一咱的燕小乙要是赢了人缘，我就认可呀，拜燕小乙为师，我也跟着学点绝活。哎，他也有他的打算。咱们简短截说，两人休息了一晚上，这精神头很足啊。头天晚上这李逵这酒也没少喝，这一宿觉睡醒了抻吧抻吧腰啊，哎呀，这回可见了世面啦。前些日子去东京汴梁城，你们去逛窑子，把我老李给扔一边了。这回啊，我陪着你，你摊的好事儿可千万不能落过我老李。哎呀，这个李逵还合计那件事呢。行了，他俩吃完了早点，穿戴整齐，直接就进泰安州了。进了泰安州，这泰安州啊离泰山那就在眼前呢，现在已经连成一块了。他们进了泰安州就得四拜的观看观看。这一看可好啊，这人流也太多了，到处都是人呐。今儿个可是进香的好日子，来的香客当然多了。哎呦，这人挤的是左一波右一波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人都有啊。这李逵啊可见了世面喽，好在他脑袋上扎个布，武汉来的吗，得回避回避这些香客啊，别给人传染了。别人没注意他，他倒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再说李逵这个子也不小，跟人员比起来那差老了，不过比一般的老百姓啊还是高半脑袋。燕青领着他，黑哥哥跟我来。两个人呐、就来到一个大擂台之下，但见这个擂台子横幅一趟大字，下边两行小字儿，上边横批写着太原相扑擎天玉柱人缘，下边两行小字儿写的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李逵一看这几行字儿啊，嘿嘿嘿，直傻笑。他笑什么？你也太狂傲了，你还没见识见识你家黑爷爷的本事呢。燕青来到近前呐，得找个借口。你要说我来比擂，你得先拿出银两啊，把银两压在那儿，人家才能跟你比呀。要不把你赢了，你搞什么赔偿人家损失啊？打擂是打钱。燕青一合计，我没带钱呐，一没骑马，二没赶车，我们俩哪带那么多银两啊。既然没带钱，咱就得想一个没带钱的理由。燕青这身子特别的轻便呐、练过轻功啊，他脚尖一拧，蹭的一下子就上擂台顶上了。紧接着他拿出一根烧棒，稀里哗啦的就抡起来了，把这几行字儿啊都给抡不掉了。哎呦，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好多上香的人呐、认可不上香了，也得要看看热闹。再说这个华夏人有个毛病啊，就愿意看热闹。不信你试试，你就站那块望天儿，不大会儿有一个人啊还得跟着你望天儿。如果有仨望天的
来了十个八个的

0: 人呢都抬头望天，望什么呢？望天空。那意思天啊看起来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看见呢。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老百姓啊就管天叫天空，就是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看的人多了也都在看，不就是好奇吗？你看他也看。今儿个可不是好奇呀、今儿个确实有比武打擂的，来这么个小伙子身轻如燕，拿起根棍子噼里哗啦的就把这些横幅啊字条啊都给扫不下来了。你说这人哇就乱套了，来高手啦，这回呀任远这个牌子可能要被砸喽。这任远呐在这横行霸道三年了，确实从来没败过，没想到今儿个来这么个主，赶快报给人员。这人员的后台硬啊，有老于就五五给他撑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敢来搅局，我看看你究竟是哪头兽。任员这几年呐、可不是当年那个人的旗杆子喽，现在的人员那可是今非昔比呀。但见这个人员在几个小混混的陪伴之下，耀武扬威晃晃荡荡的走上了擂台呀。燕青定睛一瞧，哎呀，这印元真了不得呀，身高确实一丈二有余呀，头如麦斗啊，眼如铜钟啊，头挽牛心发转，黑灿灿的一张脸，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啊，上身啊光着膀子，大红的腰间扎着一个大领带，脚底下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两根腿啊就像两根小凉婆，那两根胳膊呀就像两根小领子，这可真是个大块头啊。燕青跟他一比啊，那简直没法比呀。你看这时候啊，这人员瞪俩大眼睛啊，仔仔细细的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燕青燕小乙。这一看燕青燕小乙身高不足七尺，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材呀，小伙长得是细皮嫩肉啊，一看就是一个俊霸子。这小伙子眉清目秀，又齿巴唇红，长得这么俊俏，干嘛要跟我比武啊？可是一看这小伙子穿着打扮太普通了，一双草鞋扔一边了，上身穿的小褂也脱了，也撇到那犄角了。这时候人员心里有底了，上前呐、用手一指，你这个小毛孩子，你吃几碗高粱米啊，你跟我人员比武，你打没打听啊？你得拿钱，你呀还得准备好一口薄皮的棺材，要不我可不能跟你比武。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大宋国有名的擎天玉柱，我拳打南山蒙古，脚踢北海的蛟龙。你这两下子被我这一巴掌或者是一扯吧，就给你弄扁乎了，你还跟我比什么武啊？要想比武先上派出所把他户口交了。这都哪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有派出所。不过呀，他说了这意思就是没瞧得起燕青燕小乙。燕青燕小乙乐了，既然这样，那我跟你就实话实说吧，我家有老母还有一个老婆孩子，我实在养不起了，我要把你赢了，你这三年的擂台钱就都归我了，我就可以买房子买地。你听没听说京都有个李师师啊？那可是京都名妓，我呀得把他赎回来，可是我这钱不够。说是你这银子有的是，我借你也不能借给我呀，我只能把你赢了，你这银子不就归我了吗？来来来，咱俩签字画押。就这么几句话呀，把人员气得眼珠子瞪得像 灯泡似的。哎呀呀，你这个小白脸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上来就要扑燕青。燕青这一瞧，来得好快呀，看来这个人员呐，确实有一定的功夫啊，我得怎么应付呢？燕青正在想办法迎敌呀，他把这架势也都准备好了，没想到就在燕青要出手的时候，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慢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燕青挑战这个擎天玉柱人员呐，他想的办法就是先激怒这个人员。当两个人在擂台上刚要角力的时候啊，就有人喊了一声：“慢着！”两人就停下来了。一瞧，麻烦了，太原知府带着手下的这些差役，还有一个部署来了。这部署啊，就张了事儿的，也就是现在的裁判员。这部署就上来了。今天呐是好日子，各地来敬香的香客特别的多。这个人员在这立了3年擂了，从来啊没遇到过敌手。今天咱知府大老爷赶上了，一看这个小英雄要跟你比试比试，既然要比试，咱官府啊就得当好中间人。那时候没有裁判员这个名啊，这个中间人就是知府衙门，就等于裁判员和裁判长了。这个知州大老爷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人员跟余家五虎和当地官府衙门早就串通一气了。你要带了银两来打擂，就不用官府出面了。为什么呢？这人大力士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把你赢了，你不光输了人呐，你钱也得留下呀。可有一些没带钱来的呢，这就由官府出面呐，两下得立个字据，一旦人员把你从台上扔下去摔死了，算你倒霉啊，那叫立下了生死文书。如果没摔死呢，没摔死算你命大呀。今儿个这人员一看来挑战这个小伙子，他没带钱呐，我跟他比什么？我跟他比赢了啥也要不着啊。你是特意到我立的擂来打擂啊，我打死你得了。 既然想打死你，

得让官家给我做个见证啊。这官府老爷听说这么个事儿，赶快带着三班衙役还有部署来到跟前呢。这部署得讲规矩，跟他们俩就交代一番，你们俩比武啊，必须我们官府给你做个见证，你要是带钱你就拿钱把钱压在块儿，你要没带钱呢你就得把命压在块儿啊。燕小乙就明白了，看来你们是穿一条裤子，好，那我就豁出去了，跟你们立下生死文书。当这个部署把这生死文书拿出来，燕青刷刷刷刷签好了字，也画了押，把笔往那一扔，擎天玉柱啊，该你的了。这人员呢也刷刷的签好了字，画了押，两下就开始叫上力喽。这人员他没把燕青放在眼里啊，他上去一伸手就要来掐燕青。燕青这个筋骨咱也说了，扇子面的身材啊，真要是被他刀住那肯定是没好啊，兴许一使劲儿把燕青啊给捏巴扁了。燕青刺喽一下子就从他的臂膀底下钻出去了，他得一回身呢，一回身燕青啊又钻过去了啊。你怎么像个猴子似的？燕青啊在找空档，你身高力大，我能让你逮住吗？要说打仗比武，为什么你看那马保国一上战场让人家啪啪啪几下子就拍倒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大师雷雷啊，被人家徐晓东啪啪啪几下子也给干灭火了。这里边有些事儿啊咱就得交代交代，这比武啊它主要就是比的精气神儿，这精气神儿包括力量速度，还有的就是技巧啊。这技巧可了不得，为什么说一巧破千金呢？半两破八斤，就是说呀这巧劲儿很关键呐。要是比力气，燕青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既然我敢跟你比武，咱就得比个俏劲儿，借你的力呀我来打你，这叫借力。可是太极拳这马保国和雷雷就不行了，他们呢正装骑士的小膀一端练起了太极拳，那个功夫他能上战场吗？已经啊被泰拳呐、啊、或者是跆拳道啊还有什么现代拳击格斗啊给淘汰了。不过这相扑技术确实他得靠技巧，他呢咱已经说了，在大宋朝把他和武术就分开了。你看咱俩比划的时候啊，你可以用杠杆的力量破我的力气行，咱不能来混的，就是使暗器啊或者是背后下毒手啊，那都不准许啊。这古代年间练武之人也有练武的规矩，两个人呐、啊、就这么在擂台上来来往往转了好几圈，这个人员呢就是抓不住燕青。如果燕青要是采取武术的套路啊，可以跟他打一会儿，比如飞起脚啊，或者是打个卷子，或者是翻个跟头啊都行。咱不已经说过吗，这相扑跟武术是两码事，只能上半身在较力，腿脚都不能乱动。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人呐就在这个擂台上磨叽上喽。有的时候他刚把燕青抓住，燕青刺喽从他裤裆里边钻出去了。哎呀把他气的，有的时候啊他是顾了裤裆顾不住两个臂膀下边，这顾了两个臂膀的下边呢管不住裤裆，燕青可就开始拾起自己拿手的绝活了。打仗的时候啊，一寸长啊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燕青跟他一比身材矮小，就得使俏劲儿，要不怎么说一巧破千金呢。燕青呢在跟他转来转去的时候就是找他的空啊，这打仗也好踢足球也好得找空档，也就是得及时发现对方的破绽，
就这么转

了个几十个回合，燕青发现人猿的脚步乱喽。燕青趁机会抢上去，用右手扭住了人猿左臂，人猿赶紧用左手来撕扯燕青的右手。燕青啊，不用你撕扯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已经松开了。然后他一使劲啊，就钻进人猿的裤裆里边了，用肩膀这一扛，哎，把人猿呢扛起来了，噔噔噔两步来到台边，一抖了肩膀子，再一咬牙，一瞪眼睛，一变脸，你下去吧，扑通，把人猿呢从擂台顶上扔到擂台底下喽，啪叽一下子，这400来斤这个大块头啊，你说囊到地上，扑通一声响啊，哎呦，把周围的这些看热闹的吓得哗就散开喽。结果呢，他实打实的被摔在地上喽。这下子当时是鼻青脸肿啊，那血也从鼻子孔里出来喽，这牙花子也都流起血来了，趴在那儿哼哼的直叫唤。这时候啊，他手下那些小狗腿子还有小臭无赖呀，呼啦就上来了，狂贼不要走，看家伙。这些人呐，拿着刀枪棍棒就杀上擂台喽。他们上擂台啊，可就没有燕青的功夫了。燕青是一拧腰眼，蹭的一下子就能直接窜上来，他没这两下子，他得一个人绷着一个人啊往上爬，这个扛着那个，那个扛着那个，还有的从后边这梯子上爬上来了。燕青带着一根棍子，拿起了这根骚棒啊，劈着啪嚓就抡起来喽。上来一个，他一使劲，扑通一下子就给拨了下去了。那梯子本来一堆爬上好几个，燕青把这梯子一周夸击一下子都趴下去喽。这些人你说上来一个被燕青踹下一个，没想到下边有一个黑大汉，燕小乙，你哥哥救你来了。这李逵啊拎着两把大板斧，腾腾腾腾就冲到擂台底下喽。你冲到擂台底下，你倒跟这个知州老爷打个招呼啊，你说这是我们哥们啊，你们不讲理，我们哥们赢了，你们上来要劫我弟弟，那可不行。他也没说这些话呀，抡起大板斧劈他啪嚓就这么两下子，把人猿的脑袋给砍开喽。知州一看不好，赶快保命要紧呐。这个黑大汉呐，原来以为他是武汉病毒的传染源呢，哪曾想他是梁山来的。怎么知道是梁山来的呢？他喊起来了，你家黑爷爷是梁山坡的好汉李逵。这李逵头几年在荆州闹法场就出了名了，这知州大老一合计，我可不能跟你玩命啊，赶快撤吧。他领着部署还有这些衙役啊，稀里糊涂的都撤走了。可是老于就五虎可不干了，这五虎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呀，领着这些家兵家将还有他们圈养的这些打手，呼呼啦啦的就围上来喽。这样一来呢，燕青他们想跑也跑不了了。这李逵在擂台下边迎敌，燕青在擂台顶上啊棍打这些想冲上台子为他师父报仇的这些人猿的徒子徒孙，这一下子就打烂套了。如果再打下去，这余家五虎可是当地的恶霸呀，他们这势力可是非常大呀。这下子可好啊，哎呦，这余家五虎把这个台子就围住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道道道三声炮响啊，紧接着就听

这庙门前有人大喊一声：“梁山好汉来也！”哎呦，这梁山的人马就上来喽。头一个身赤穿青挂罩，挎口腰刀，提着一把破刀，这谁呀？北京大名府的玉麒麟卢俊义，后边带的是史进、穆弘、花和尚鲁智深，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还有谢珍、谢宝，这七条好汉带了1000兵马呀，杀开山门，哗就进来喽。这是来接应了，为什么呢？宋江知道他们两个身单力薄啊，一旦遇到不测的情况，往往就要出事啊。再说这人员和余家五虎在泰安州已经横行霸道多少年了，把泰安州打下来，再把余家五虎的资财全给他收缴了，这水泊梁山又发了一笔横财呀，也起到了替天行道的作用了。为什么说替天行道呢？泰安的税银呐，都被当地的知州、知府、衙门给贪了。咱们把老余家给打劫了之后，把泰安知府再给他洗劫一空，把这些贪官贪的银两啊，通通收缴归梁山。当地这些穷苦的百姓再分他们点儿，咱这就等于替天行道了。这宋江紧接着就安排卢俊义他们呢，带着1000多喽啰兵前来救驾，来的也及时。这余家五虎很快就被梁山这些好汉呢，嘁哧咔嚓，基本上没剩下呀。这些小喽啰兵也是走死逃亡啊。这场大劫，梁山坡又取得了大胜。这泰安敬香的人呐，都来看热闹来喽。哎呀，梁山这些好汉真是好人呐，打开了府库，所有来往的人呐，这粮草随便的拉。梁山呢，带些干货，然后呢，还有些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回梁山喽。各地知府、知州他们呐，本来想出兵相救，一听说梁山的人马气势汹汹啊，可是咱不撵一撵也不行啊，只能啊声张虚势的出来应付应付，无脑火喊呐，叫唤叫唤，就回去了。为啥回去了？回去啊，好像朝廷表功啊，说梁山这些人呐是我们撵跑的。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发生一个小故事。哪段故事呢？这些人呢，他们表面上是追赶梁山的人，其实啊，梁山的人马是主动撤的，主动撤的也好，被人撵的也好，反正啊，这梁山的兵马得回梁山。那么李逵啊，他就钻了个空子，他没玩够啊，还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在这泰安一带待两天，可是人家这兵马都撤了，他只能跟着往回撤呀。当梁山的将领撤了以后，他晚了半步，他就到了寿张县喽。到了寿张县，一看天也黑了，我先找个客栈住下来吧。在客栈住了一晚上，了解情况了。这县衙门的人呐，听说梁山坡来了这些好汉，这县衙门的大老爷早就跑了，县城啊，还有这三班衙役的班头啊，都跑喽。你说这做官你要跑，你得把印带着，四品文书官凭印呐，他把印留在县衙门大堂了。结果李逵呢，这天正好没事儿，一看这衙门的大门口怎么大门敞开着。其实古代这衙门呢，大门基本上都是开着，那叫什么呢？那叫县衙的大堂。他往里一瞧，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这县衙门这个公案上啊有一颗县老爷的大印。得了吧，我呀先不回梁山了，我也得过一把官瘾呐，看看当官是

0: 什么滋味？李逵啊，坐在县衙大堂上了，拿起了大雁当，看了看，这事儿看不明白。不过那金堂木他看明白了，啪一敲金堂木，他是敲着玩儿，结果没想到这金堂木一响啊，那可真是黄金万两啊！这三班衙役呼啦家伙出来了，这班头跑了，这些衙役还在。这些衙役啊，是谁坐在大堂，我就听谁的。我呀，不伺候你关老爷，我伺候关老爷这把椅子。这当官的这把椅子比什么都重要。你今儿个当县的老爷，我就尊敬你啊。你明天离开这把交椅了，不当县的老爷了，那我就不尊敬你了。这个椅子上哪管坐一条狗，我也得敬三分。我敬的不是你这个人，我敬的是这把椅子坐的是谁。今儿个李逵坐上了，又拿着县老爷的大印，又一敲金堂木，呼呼咧咧的都出来了，手里边一个个拄着水火大棍，威武。以为老爷要审案呢，他哪知道啊，今儿个这老爷坐的是一位黑汉子。哎呀，这黑汉子是哪年的进士啊？看来这也不像个文人呐，这不是进士怎么能当我们的县的老爷呢？这帮衙役啊，心里边还画着魂呢。别管那么多了，既然人家坐上这把椅子了，咱们就得伺候人家。来了一个小差役，报答老爷，我们这些衙役啊都到齐了，不过我们这三班班头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听说泰安州那边乱了，他们是不是到泰安州啊看热闹去了？他们都没在。老爷您是新来的，您有什么吩咐就吩咐我们这些当差的。李逵一合计，怎么拿我当县的老爷了？那我就再过一过这官瘾吧。他拿起这个金堂木，哎呀，这块木头这么有用，这一敲都听我的。假如这人犯要是带上来了，我一敲啪剁一砍头就好使。人家那金堂木就是老爷用的镇堂用的，这一敲啊都得老老实实的，都得听令。像我们说书这个就不是金堂木了，那叫醒木，听书的听困了，我敲一敲，告诉您呐，醒醒啊，来好买卖了，一会儿啊武松出来了，一会儿啊鲁智深出来了，给朋友提个醒，这就叫醒目。那皇上叫龙胆呐，娘娘用的就叫佩了，将军用的就是虎威呀。哎，我用的就是醒目。要不是人呐得有层次，得有格局，咱说书的只能说书讲古，只能啊讲别的帝王，咱自己永远也当不上帝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李逵啊这回可要过官瘾喽，我就当一当这寿张县的县令。你们呐都给我看好大堂，我到后边转悠转悠啊，他得看看这堂前堂后这格局啊，他从来没来过这县衙门大堂，他既不打官司，他也没当过官，这县衙门大堂他看哪儿啊都觉得很新鲜。再说古代这县衙门大堂啊，可不像咱们传说的那么威严呐，什么老虎凳啊，什么盏子啊，还有什么各种刑具啊，说是你要是不老实就给你上刑，那都扯淡，那是起威慑作用。县大老爷往往当了一辈子县太爷，很可能你没用过一次刑具，这刑具主要是震慑，证据确凿了你还是不招，那只有大刑伺候，不是来了犯人就给你上刑，那也太没有人道了。说是古代这衙门呢还是很讲人道的，尤其像汉朝啊宋朝啊唐朝这些个帝王，他们管理下的这块中原大地各县级衙门基本上 都是人性化的管理。这里边咱就讲一个故事，现在的中医大夫都叫坐堂先生，也叫郎中。那么这坐堂先生怎么来的呢？就是平时啊，这个县衙门大堂是闲着的，不能闲着呀，你有案子可以在这审案，没案子，这老百姓花那么多钱给你修的县衙门大堂，你得利用利用。这个大堂既宽敞又明亮，而且呢还挺干净，更有一点好处啊，就是它都在一个县的县城中心。平时呢就把这好郎中请过来，也就是中医大夫，坐在县衙门大堂中间给县里的百姓看病问诊，时间长了就管这叫坐堂先生了。哎，这就是坐堂先生的来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这个李逵可要看看这个大堂的格局呀，到后院瞅一瞅看一看啊，这县老爷官服还挂着呢，怎么的呢？县大老爷呀，审案子的时候戴上了长翅乌纱，穿上了官服。这文官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穿的都是啊，画的一些凤啊、鸟啊、孔雀啊这些官服。像县老爷可能画一个大班鸡，哎，就是小官。大一点的文官就是凤啊，或者是雕啊什么的啊，那咱就不管了。那武官呢，大熊啊、老虎啊，或者是狮子，这个事儿咱也说过了，在这儿呢就不详细介绍了。咱就说这个县老爷的官服啊，就在那挂着。好，我也穿上它。李逵呀，他就支吧支吧身子，哎，一伸胳膊把这官服就穿上了。虽然这胡子拉撒的一脸，不过穿上官服戴上乌纱帽还真就像个官儿。不过这官儿啊就是有点野蛮。怎么说野蛮呢？满口的脏话呀。他穿完了官服，这回回到大堂啊，啪这一敲惊堂木，这一下子可惹来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梁山泊的这个李逵，他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当上知县。你还真别说，大印在那摆着，又穿上了官服，他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知县大老爷了。这大宋朝的知县大老爷那可了不得呀，在地方那就是父母官呐，这父母官就得为自己的儿女服务啊。你说你当爹当妈的不管儿女管谁呀？ 这韩

福渠就是民国那个山东省主席，传说他说了一句话，说是什么人民公仆啊，那都扯淡，最关心孩子的就是孩子的爹和妈呀，这当地的地方长官就得当地方老百姓的父母啊，只有父母最关心孩子。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边说出来还可以，可是韩福渠嘴里边啊说出来他就没啥味儿了，他本身也没干好，后来据说也受到了惩罚。那么不管怎么说呀，这里有个哲理，说是天下为公也好，为老百姓服务也好，真要想为老百姓尽职尽责的，就是当地的父母官必须得主持公道。这回这个李逵啊，他做梦也没想到，我怎么摇身一变由山贼变成知县大老爷了呢？哎呀，我得过过瘾呐。这一过瘾呐，他还真拿自己当知县大老爷了。这一拍惊堂木，这些三班衙役呀都列队两厢，个个拄着水火大棍，威武。今儿个大老爷升堂，有没有告状的？那个书吏啊又打外边跑进来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按理说你作为书吏也好，文案也好，这朝廷上下来往的文书你都得过目一遍呐。这换了知县大老爷，朝廷的公文在哪儿你得看一看呐。他也不敢看呐，一看，哎呦，怎么这么一个黑县令来了？这黑县令连胡子也不刮呀，看来啊黑县令成天呐竟为朝廷服务了。他赶忙上前给老爷鞠一躬，老爷，我就是这个县的县吏，我姓于啊，我叫于县吏啊。那你先坐着吧，看看有没有告状的，有告状之人呐带上堂来。好，看看有没有告状的。哪有告状的？根本就没有告状的。今儿个李逵他就像演戏一样，把这县太爷的大印摆在公案之上，又穿了县大老爷的官服坐在那儿，还真就像那么回事呢。可是今天没有告状的人呐。哎呀，李逵又觉得我这个县大老爷不断案，我算个什么县大老爷？要我就合计啊，你说古代年间那个县大老爷就是管案子，不像今天既管生产又管城市建设，还得找一些综合执法，还有什么城管大队，得管理街面上的治安，还有小商小贩也得听管理啊。那开发商要是开发土地，不都得这县大老爷负责吗？可是那年头没有这些事儿，县大老爷的职责就是守土安民呐，老百姓啊稳稳当当的，消消停停的，别造反，别闹事儿，我这一方就平安了。平安了以后，朝廷到了三年考满，就得给我个奖状，或者是啊给我提个一官半职的，我就不在这儿了。可是这个县大老爷什么时候来的谁也不知道啊，结果今儿个上堂就问案子，你还真别说，还真就出事了。就听这衙门门口啊乱哄哄的来了一大群人呐，围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扯着我，我扯着你，你说我打你了，我说你骂我了，他俩呀撕破裸带的就到了大堂之上啊。这李逵一看，哎呦，还真有案子。好，啪，他又拍了一下惊堂木，告状之人跪在堂前。他还真懂规矩啊，这告状这俩人啊扑通一下子就跪在他前面了。大老爷他打我，大老爷他骂我，他还吐我呢。不对，他呀先打的我，我可没吐他。马哥，你们俩呀一个一个说怎么回事。我们俩呀谁也不认识谁呀，走在路上他唾了我一口。

0: 看他吐我呀，我就瞪他一眼睛，我这一瞪眼睛，他回手就给我一巴掌。不对呀，老爷，您可别听他一面之词啊，是他先打了我，平白无故的上前就给我一巴掌，我才还的手啊。李逵一听啊，这都乱套了，一个一个说啊，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乙。你呢？我叫李二。张乙李二，好好好，老爷我知道了。张乙啊，你先说。
1: 老爷，是这么回事，李二他不是不认识我，我们呐原来都是老邻居，这个李二啊就是嘴不好，见面就骂人，总嘴巴浪叽的。这街坊邻居你总嘴巴浪叽的，谁受你这个呀？一来二去啊，我就训斥过他，我说你别嘴巴浪叽的，你这一骂人多难听啊，咱们街坊邻居就像舌头和牙似的，谁能碰不着谁呀？你说惹着你一回，你就大骂一通啊，把我们骂是不是有些过了？可是他不服，我骂人怎么的了？我骂人我不骂好人，你惹着了我我才骂你。他也太不讲理了，你说都街坊邻居住着，成天见面，互相谁要碰着的谁，他就嘴不浪叽的天天骂人。后来啊我们就搬走了，结果今儿个在大街上见面了，他就骂我，他一骂我我就来气了，反正咱俩也不是邻居了，我就伸手把他打了。李二啊，张乙说的对不对？老爷，他是一派胡言呐，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呀确实嘴不太好，不过我不骂好人呐。他有个儿子，他对他儿子是娇生惯养，他儿子总偷我们家东西，有一次啊让我逮住了，我也没打他也没骂他，我把他送到他爹面前，我跟他爹说呀，你们这儿子手脚不老实，你和你媳妇得好好的教育教育啊，可不能有娘养没。就这么着我们两家做仇了，后来他搬走了，今儿个一见面他呢瞪我，我就骂了他一句，就这么着我们俩打起来了。这起因都是他没教育好他那儿子，关键他不好好教育他儿子，这病根啊就在。李逵一听，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简直就是母耗子来例假呀，不大点事儿啊。可是人家既然到了公堂上了，你这个新来的知县大老爷也得断一断这案子。这个李逵你看他怎么断这个案子，你们俩呀都站起来，这两个告状的都站起来了，你打他五鞋底子，你再打他五鞋底子，这叫啊赏罚分明。哎呀，这两个告状的心里这个憋屈啊，我们俩就是动动口角又打两下子，自己还得挨五鞋底子，怎么说自己挨五鞋底子呢？你打我五鞋底子，我再打你五鞋底子，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吗？那既然大老爷断了案了，好吧，哎呀，这俩小子不敢不服从县大老爷的公断呐，把鞋底子脱下来，他打他啪啪啪啪，他也打他啪啪啪啪啪，各打五下子。哎呀，这脸呐都抽肿了。李逵瞪俩大眼睛，怎么样，下回还骂不骂人了？不骂了，大老爷，下回还伸不伸手打人了？不敢伸手了，再也不敢了。好，下去吧。啊，就这么断。哎呀，这案子可真是就这么三下五串就给断完了。这个书吏呀看出门都来了，我说大老爷，咱们本县呐有个姓邵的婆娘，今年呐40多岁，这嘴呀一口脏话呀，只要出口就是骂人，没好话，街坊邻居见着他呀都躲着他，不敢跟他说话。你说一说话，一个大老娘们

敢当你面脱裤子，你说就这么个老娘们儿，她有伤风俗啊，县里来了几任大老爷也治不了她。嗯，她没有儿女吗？儿女啊都躲得远远的。哎呀，这个老娘们儿有的时候啊，儿女要惹过她，她也是大骂一通啊，甚至说姑爷她都骂。在古代年间，这姑爷啊那可是上门客啊，这姑爷都敢骂，就说明这个老娘们确实是混不登，她不讲理。李逵一听，还有比我不讲理的啊？好，我收拾收拾这老娘们，来人，啪，他下了个签子，把这个姓邵的婆娘给我带上堂来。大伙一看，人家骂人也不犯什么法呀，好几任知县拿这个姓邵的能骂大街的妇女都束手无策，你这个黑知县难道还有什么高招？这大宋有大宋的律例呀，这骂人他不犯什么条例呀，你根本没法治人家个罪呀，历朝历代都有法律条文，你得按律例办事啊，你县的老爷你就敢违法违纪，那也不能胡来呀。可是李逵啊，他可不管那套，我呀自由办法。哎呀，大家伙合计啊，这个县的老爷能有什么办法啊？你还能给人家送进牢子里边，这骂人不犯什么天条啊，你也没有权利把人家关进牢子里啊。李逵啊当然不能给他关牢子了，李逵是自有办法呀。时间不长，这个姓邵的能骂人的婆娘被带上来了。李逵一看，年纪啊四十五六岁，长得黑沉沉的，大饼子脸儿，一脸横丝肉，瞪俩大眼睛，这两个眼眉还吊吊着，一看呐，就是个刁夫啊。这刁夫和刁民，你要是男性还好办，在大堂之上把你裤子褪下去，打你顿板子，或者是啊治你个罪，那都可以。可是这个魂不登的大老娘们儿，你没法给他脱裤子打板子，光骂人这个行为你没法给人家定罪呀。李逵心里明白，我老李懂什么律例呀，我自有办法。这个黑鬼想起个什么招呢？拍起自己的脑瓜壳来了，我不光把这个能骂人的妇女制住啊，我今后啊让寿张县的所有骂人的男女老少都得给我长点记性，再伤风败俗就用这个办法惩处他。用什么办法啊？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古代年间呢，咱有个事儿得交代一下子，这妇女啊她不上堂。什么情况不上堂呢？这封建年代女人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一旦上堂那就说明啊犯了大案子了，一个是杀人案子，一个就是奸情啊，必须得上堂。尤其在封建年代，对妇女要是因为奸情引起的案子，那处理的都非常的重啊，有的甚至凌迟致死啊。那么这回这个老娘们被带到大堂，李逵也知道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结果呢，这个姓邵的妇女一到大堂就开始骂上了，你个狗官呐啊，你有什么资格带老娘我？我可不管那套，我既没杀人也没脱汉子，你凭什么抓我到大堂？这县衙门的这些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各位听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智能网联产品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网联灯泡、智能门锁，有些扫地机器人，还有摄像头、语音功能，在给消费者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好奇，他们的网络安全能力到底怎么样呢？一旦遭到网络攻击，会不会导致个人隐私泄露？想买到既智能又安全的产品，有没有直观的评判标准？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些智能网联产品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护？如何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接下来就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一起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一星、二星、三星，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有点像能耗级别这样一个模式，也是大大方便了消费者来对比不同的产品。那这三个等级的安全能力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1: 一星呢，主要是这种基础级，它解决的是我的这个网络呢不能有明显的短板，也就是比如说你不能存在很弱的口令啊，或者一些通用的默认口令，而且你还得要有一些漏洞的管理机制。然后发现漏洞之后能够动态修复，还要保持这个软件更新。也就是说呢，一星呢，我们不是说你产品绝对安全，但是呢，它能够达到相关国家标准中的一些基本的安全要求，至少不能犯一些低级的错误。那二星呢，我们就到了增强级，那您这个要求呢，就是明显提高了。它不是只看有没有做到最低要求，而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呢，能够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同样是这种网络的摄像头呢、路由器或者是其他的智能设备，那么二星产品呢，在身份认证啊、通信加密、还有数据保护、漏洞修复、安全管理这些方面的性能呢，应该比普通的合格产品要做得更扎实。而如果到了三星呢，也就是领先级，那么差别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大一些。那么三星它不是说我的纸面要求要更高，而是说我要达到同类产品的领先水平，而且要经过这种所谓的这个渗透性测试，也就是测试它能不能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如果我们通俗的说呢，那么前两个等级更多的是看产品有没有按照标准把安全能力建设起来，而但是三星这个领先级的还是要看它在接近一些真实的攻击中呢能不能扛得住。如果打个比方呢，我们可以说一星呢就像家门里头它有合格的门锁，那么二星呢就像是我们不仅有门锁，我有防盗窗啊、报警啊都比较完善。而三星呢，我还得请专业人员来模拟有没有小偷来撬门，而且我看我系统在用真实的攻击上面是否还能守得住，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0: 对，确实是一目了然，大家就理解了哈。我想起早期不少路由器默认的用户名就是 admin， 然后密码呢也是很简单的哈。像这种路由器在黑客眼中是不是就跟没有密码一样哈？那我们办法实施之后，像这种产品是不是就没有了？它是具有强制性的吗？
1: 确实，如果你的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的话，那么在黑客眼里，这种密码又很简单的路由器几乎是接近没有密码了。因为黑客他攻击这类设备呢，他其实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很多情况下黑客他就是固定用一些程序去批量的这个扫描你互联网暴露的设备，然后用一些默认的一些账号弱密码，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admin。如果用户没有修改这些密码的话，那么攻击就很容易就登录进去了。而一旦登录成功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这类联网设备呢，就可能被远程控制。然后呢，如果轻则被蹭网，然后劫持呢，重则就会造成你的摄像头的画面泄露，那么加强的网络会进一步入侵。而现在呢，这种网络咱们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呢，把这个问题直接写入了基础级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星的这个产品，它必须要满足基本的安全要求。其中就包括不存在这种弱口令啊，或者是通用默认的口令。所以如果一个产品还停留在出厂默认这个 admin， 然后加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的这种简单密码，而且不强制用户修改的状态呢，那至少是很难获得网络安全标识的一星，因为它连基础级的标识都

0: 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这种办法实施以后呢，它并不是意味着市场上所有这类产品都会一夜之间消失，而是这些防护很弱的设计呢，它没有办法去获得我们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标识。但是这个标识制度本身它不是要求强制贴标签，而是通过这种星级啊和扫码查询，让消费者能够看得见，能比较会选择，从而倒逼着这个企业呢，生产企业能够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
1: 嗯，对，也是运用市场的力量啊，让消费者去选择。那么什么样的联网和智能的产品我们最好买三星领先级的？路由器和摄像头是不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呢？
0: 路由器和摄像头确实是比较重要的。我可以教大家按照下面三个标准来判断。就像第一个呢，就是带摄像头和麦克风的这种产品，你最好优先买这个安全级高的。像这种产品呢，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家用智能摄像头，还有一些可视门铃，还有一些带摄像头的这个儿童看护设备、老人看护设备。因为这些设备的采集的是这种音频和视频信息，它放在也是像客厅啊、卧室啊这些比较敏感的部位，就一旦被入侵之后呢，那你可能泄露的就是你直接的生活画面和声音。所以呢，目前第一批被纳入到咱们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就是这类消费级的网络摄像头。那么除了摄像头之外呢，像第二类呢，我们要注意要比较好的领先级的产品呢，需要重视的就是那种掌握家庭网络入口的产品，这最典型的就是路由器啊、家庭网关呐、智能中控这类东西。因为从风险上讲啊，像路由器都非常关键，因为它相当于这个家庭网络大门。像你的手机啊、电脑、摄像头、电视、扫地机器人都需要经过它的联网。如果你的路由器被控制了，那么你的攻击者呢，就进一步可以去劫持你的上网流量啊、篡改访问地址啊、窥探你的家庭网络与其他设备。所以呢，未来如果未来路由器要进入到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目录的，消费者就应该优先去选择二星和三星的。此外呢，还有一些设计安全的装置，比如说像老人跌倒监测的这种设备啊、智能门锁呀、家庭健康设备呢，我也是建议选高星级的，因为这类产品呢跟人身安全有关，如果一旦被攻击，那么后果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样看来呢，像路由器啊、摄像头确实是当前最重要的两类。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口诀啊，比较好记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如果你有摄像头、有麦克风的，要选高星；如果你是管家庭网络入口的，要选高星；如果涉及安全的，像门锁、健康管理数据的，选择高星。而普通的一些低风险小的家电呢，其实是不需要非要三星的，但是你至少看看有没有标识，能不能扫码查到一些真实的信息。
1: 对，确实像您说的哈，现在越来越多主打网联啊、智能的产品进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哈。不少产品也记录着我们大量的数据，还有我们的隐私，比如说带摄像头功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联网的密码锁、家用的 NAS 存储，还有健康穿戴的设备啊，非常多。那像这些设备是不是至少需要二星级以上？
0: 对，我自己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像这些产品呢，都确实是属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安全等级的这个设备。如果我说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你的风险越高，那你越应该优先选择二星和三星的。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音视频啊、家庭入口啊、门锁呀、健康数据，还有一些私有文件的产品，我觉得至少应该把二星作为一个优先的选择。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你甚至应该要选三星的，尤其是像联网的密码锁呀、智能门锁，那么像这些都是确实应该加强重视。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过的这种还有一类就是要存储大量个人资料的设备，像家用的这种 NAS 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把自己家庭的照片啊、视频啊、公众文件、家庭资料全部都存在这个里面，而且还会开这种远程访问。但是这时候就注意了，如果你的一旦账号啊、漏洞、远程服务出了问题，你可能会造成你整套的这些家庭数据呢被窃取、被勒索，甚至被删除。所以像这种设备呢，安全等级也应该尽量往比较高的地方选。其实还有一类啊，就是那种采集健康和身体数据的设备，像我们常用的像智能手表啊、健康手环啊，像这些，还有一些睡眠健康监测设备，它的风险其实并不一定表示会被控制，而更多的可能是你的一些个人的敏感信息泄露。所以呢，就是如果要给消费者一个判断标准的说，就是只要这个产品能具备下面的四个特征之一呢。

0: 要去买便宜的，最好买二星以上的。那么什么四个特征呢？第一个是能够看见你，能够听见你；第二个是能够控制你家庭的门锁和网关这里的关键入口；第三是存着你的一些重要的照片、文件和证件；第四个呢是记录你的健康、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轨迹。
1: 嗯，是。其实我们看这个基础级的要求，相比于过去的这些产品也不算低了哈。它还要求动态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但是毕竟相比之下，它只是一颗星。那像那种网联灯泡、开关这种无伤大雅的、比较简单的设备，一颗星是不是就够用了？更高的星级，意味着更高的售价吗？我们消费者是不是也需要权衡一下这个性价比呢？
0: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认为呢，像网联灯泡啊、智能开关这种低风险的设备呢，在很多情况下一星已经有实际意义了，其实不用上来就追求三星。我想再次澄清的说，这里一星并不是说低质量，而是已经具备了基础级的安全能力，产品其实已经能够满足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了，因为它也不存在什么弱口令啊，它也能够建立自己的漏洞管理机制，并且能够动态修复漏洞，而且能够保持网联一个软。保持这种就是这种更新了，所以就刚才这种低这种普通的智能灯泡啊、智能开关呢，因为它只是完成一些简单的开关调光定时功能，不像那种摄像头啊、麦克风这种，而且是大量或者是大量存储个人设备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消费者存储一星产品已经能够覆盖它的基本需求了。那么而且呢，你说更高星级会不会更贵呢？我觉得大概率会是这样的，因为二星三星通常会意味着企业需要在这个产品上投入更多的这种安全设计啊、测序啊、漏洞管理、加密还有数据保护和一些用媒能力，尤其是像三星呢，还要要求经过一些这种渗透性测试，还能够抵御一些高级别的网络攻击的能力，所以它这些成本它确实会反映到价格里的。
1: 嗯，对。那听到这儿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想，哎，那行，我听咱们专家老师的，路由器和全屋智能总控这种全局性的设备，我们就用三颗星领先级的，其他设备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适当调低等级了，或者说特别旧的那种我也不管了，不换了。网络攻击能不能绕过总开关直接攻击我们这些下边的设备呢？
0: 这个确实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即使是我们有这个在路由器、家庭网关、像全屋的这种总控这类全局性设备，我们刚才说了，确实要选高等级，但是呢，你并不等于说你把总控给它管理好了，下面的其他的这种开关、摄像头、门锁就可以随便买低等级，因为家庭网络安全它不是一个总开关就能够控制住的。它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什么，就是一栋楼的安防，你有这个门口的，有保安，有安防了，但是你的里面的门啊，家庭的门你也需要有锁，你不能没有锁，因为为什么？因为网络攻击呢，它不仅仅是像从路由器这样的正门进来，而攻击者他可能有几条绕过这个正门的路径来进入你家庭的一些设备。就比如说啊，像这种攻击呢，他可能会直接攻击你设备的这种云服务和账号。像很多这种智能摄像头啊、门锁、扫地机器人，它并不是只在家庭的局域网工作，而是直接可以连接厂商的 APP 呢，还有一些云平台。但如果攻击者拿到了这种账号的密码或者厂商云端的这些接口啊，就可以不经过你家的路由器的管理，直接去远程操控你家庭的设备。第二个呢，还可以绕过你家这些路由器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利用设备的一些自身的漏洞，像很多摄像头啊、智能插座、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些固件有漏洞，或者你长期不更新，那么即使是你路由器是安全的，只要你这个设备能够会连到一些外部的服务器，或者呢，局域网里暴露的一些服务，也可能会成为这种薄弱的攻击点。我们有一些这种物联网的安全研究，也会发现呢，像一些智能家居设备和网关呢，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风险，因为你外部的攻击来自于一些像未授权的访问呐、隐私泄露啊、拒绝服务这种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攻击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的这种 App 啊、蓝牙呀、还有这种家庭的成员账号也可以登录进来。所以呢，简单来说，你全屋的智能不仅仅是路由器这一个入口，你的很多的手机的 APP 的权限啊，像你共享家庭账号、蓝牙连接这种配网的过程都可能使用成为这种风险点。所以呢，家庭智能设备越多呢，你的攻击面越大，所以你不能仅仅靠最开始的这个我把它等级提高了，你下面一些设备呢，像尤其是像摄像头，也应该要注意要选等级高的。
1: 对。

0: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聊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水平。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7月1号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除了产品本身提高网络安全能力，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呢？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这个办法7月1号实施，但是我们手中的这些设备哈，这是之前生产的，怎么来提高它们的安全性？我们知道电脑呢能装安全软件，但是更多的设备是没有的哈。这个一定要厂商后台升级才能够实现吗？用户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提高这个所谓的打引号这个星级呢？
2: 确实，我们的老设备不能由用户自己贴心，也不能靠装一些安全软件进行三星，它一定是厂商去升级检测之后备案出来的。但是我们用户确实可以提高自己手中设备的安全性，就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要建议大家做的是，就是改掉默认的一些账号和比较弱的密码。如果你的设备还在用一些 admin 啊、123456啊，或者几个8呀，还有你的生日啊、手机号啊这种密码，其实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第二件事要做的就是要关闭不必要的这种远程访问，像很多摄像头啊、NAS 啊、还有路由器啊，它都有一些远程管理啊、公网访问呢。像这种云访问的功能，如果你家庭用不到，你就尽量关闭，因为这些功能越多呢，你暴露在这个互联网的入口就越多，就越容易被攻击。那么第三件事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智能设备和手机、电脑和 NAS 分开联网。你的比较实用的方法是什么？如果你的路由器是支持的话呢，你可以给智能家居去单独开一个访客的网络，或者这种 IoT 的网络。像灯泡啊、插座啊、扫地机器人啊、音箱，你就放在这个网络里，而你的电脑、手机和 NAS 你放在主网络里。这样呢，你即使某一个便宜的智能设备被攻破了，这种攻击者呢也不容易直接连到你家庭的这种重要文件和电脑上。还有第四件事呢，你需要淘汰长期不更新的一些高风险的设备，比如说如果你的家里的摄像头啊、像路由器啊、门锁呀、像 NAS 已经很多年没有固件更新了。而且厂家或者 APP 找不到了，或者已经停服了，长期不维护了，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很难靠用户自己补回来。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高风险的设备呢，如果提取更新了，那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直接更换。
0: 对，我们注意到这个办法还规定了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这个领先级哈，它尤其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网络安全要求啊，感觉这个对我们的网络智能设备的生产厂商应该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了哈。整个的流程不是你卖出去就完事了，后续还是要管的哈。那如果说厂商它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是不是也就失效了呢？
2: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今年这个新出台的这个办法，它明确说了，你的标识本身要写明你这个网络安全标识的有效期，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备案的产品，如果关键技术参数发生变化，如果要可能会这个影响到你的网络安全能力，那么你就需要重新备案。那么因此，这个办法呢，对于厂商来说，就至少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要求。那么第一个，厂家他不能只重视初创型的安全，还需要重视长期维护。那么第二个呢，尤其是这个领先级的产品呢，特别强调像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要求，也就是你不能厂商等着产品上市了，然后找安全团队去补一补，你需要在产品的设计阶段就要把安全性考虑进去。那么第三个，也要求你的运维阶段呢，需要有持续的更新能力，像厂家不仅要维护这个设备的固件，还要维护 APP 呢、云端接口啊、账号系统和远程访问的服务。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产品的变更要重新评估，尤其是我们以这个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

0: 件稿为例呢，如果你的参数发生变化，影响了安全能力的，就要重新检测设备，并且重新备案。所以呢，这对厂商的要求就提高了，也就厂商呢从卖硬件去转向长期的提供这个安全服务。那关于主持人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厂商倒闭了，没有人维护了，那么网络安全标识是不是就不能够用了？那确实是，网络安全标识就不能够让消费者继续误以为它能够还继续安全了。因为办法呢对此还真的有明确安排的，就是如果发现产品生产者终止对备案产品开展技术支持服务的，那么备案机构应该撤销备案并及时公告。
1: 是，而且领先级产品还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那说到这儿就想知道一下，网络攻击啊，通常有什么样的方式？我没有点高风险网站和那些可疑的链接，也没有连比较危险的一些所谓的公共的 WiFi 哈，也会被网络攻击给盯上吗？
0: 是的，因为这种领先级的产品呢，它要求是做的是这个模拟网络攻击。通俗的说，我们就提前用一些黑客的思维来测试产品。那么这些攻击方式呢，包括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过的这种试的这种默认密码呀、撞弱口令啊，还有利用设备的漏洞啊，去攻击手机的一些 App 或者云账号啊，还有劫持远程访问，或者从家里的其他智能设备去跳板去跳进来，那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方式。所以呢，强烈不建议大家去连可疑的 WiFi， 也不连公共的 WiFi。那么这个呢，确实如果你做到这一点的话，你确实能降低风险，但是还不够，我们也不能够完全通过这一点去避免被攻击。因为很多这种针对于联网设备的攻击，它不是说我盯上某一个人，我专门针对你攻击，而是说攻击者呢，他会用一些工具去扫描哪些设备会暴露在互联网上，哪些设备还在用这种默认密码，哪些设备的固件这种版本已经有一些理智漏洞了。所以呢，如果你即使是你没有做任何危险操作，但是只要你的设备联网然后配置不安全，长期不更新，就有可能被这些攻击者的机器扫到。所以领先级的意义就在这儿了，它就是需要能够验证你的产品能够抵御这种更高级别的攻击了。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一句话总结啊，那个不要乱点这个链接非常重要，但是呢，联网的设备的风险还是要靠设备自身的一些这种防止设备的自身的一些漏洞啊，默认，尤其是一些是不是你连到一些默认的密码呀，是不是使用默认密码，是不是连到一些云端的账号。那么我们的三星领先级呢，就是要提前模拟这些攻击，看产品能不能扛得住。
1: 是。那我们在一些电影文艺作品当中能够发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被控制了，它就会不由自主的运行啊，比如摄像头自己转，屏幕开始弹一些窗口，这个当然是为了画面直观，让我们感受到黑客正在行动。我不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能不能发现自己的设备正在被操控，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显露出来？
0: 确实在现实中呢，设备如果你的设备真的被控制了，它不一定像电影里那么明显。比如说你摄像头如果转了，像这个指示灯突然亮起了，音箱里有陌生声音了，还有一些屏幕的弹窗，这个确实是这种异常信号。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攻击是非常隐蔽的，那么黑客并不希望被发现，所以呢你往往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这种信号。但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包括什么？比如说你会发现，哎，你的设备行为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摄像头朝这儿，你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摄像头的角度变了。另外，你的智能门锁记录里头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开锁尝试。另外，你发现你的音箱突然响应，还有一些灯啊、开关、空调在没人操作的时候自己动作。那么，这肯定是有人有一些危险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发现你的账号或者你 App 里头出现一些异常，也会显示这种黑客攻击的这种迹象。比如说，你的账号里发现了一些陌生的登录设备啊。家庭成员权限被修改了呀，还有你的设备的设置被修改呀，还有一些摄像头的这种云存储啊、远程访问突然被打开，这也是一类信号。还有就是一些像网络和性能异常，比如说你发现你家的路由器这个流量突然变大了，设备发热变慢、频繁掉线，还有一些你 NAS 和摄像头在没人使用的时候，流量会大量上传数据，像这些也会显示。还有就是这种安全设置被改了。如果你发现你之前的默认密码又被恢复了，自动更新被关闭了，像这些呢，也是一些迹象。所以呢，我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异常并。

0: 代表安全，那么很多被控制的设备会悄悄运行，那么你这时候还是要注意。
1: 对，而且我想很多人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哈、啊，就是我们坐地铁啊、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哎，有时候会碰到陌生的耳机要过来连接这么一个弹窗，甚至收到过发错的隔空传递的文件哈、啊。像这种连接传输的方式呢，是为了追求便利性，牺牲了一定的安全性啊。那单纯连错了或者发错了这个问题还不算太大，会不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网络攻击呢？
0: 会的，因为像我们之前说的这种陌生的耳机弹窗啊、隔空传送文件，它本质上都是一些近距离的这种无线连接，它们确实是非常方便，会让设备更容易被附近的设备发现，但是现在带来了很多攻击面，就比如说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有些攻击者会诱导你去点错接收恶意文件或钓鱼内容，他会把一些设备名去这种伪装成一些什么 AirPod 啊这种工作人员设备啊，让你误连，然后或者是通过一些隔空投送发送带一些诱导内容的图片链接或联系人卡片，那么一旦点击就会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人会用这种蓝牙的这种配对漏洞或者自动配对机制来攻击你，因为你蓝牙攻击可能会导致你的数据被访问或者被篡改。有安全的研究会指出呢，部分蓝牙设备的自动配对机制会被滥用，会被攻击者去攻击你的设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文件传输协议漏洞，像 AirDrop 啊、QuickShare 这类的协议呢，虽然设计上有一些安全机制，但仍然有很多研究发现的，因为他们不需要事先配对，确实能够成为攻击目标。所以呢，像这种直接直连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它不只是连错了发错的问题，在大多数的普通场景下的风险不高，但是呢，如果尤其是在这种人流密集的地铁啊、机场啊、展会啊、会议的现场，那么攻击者很容易混在附近，利用大家赶时间呢、看不清设备名的心理来诱导连接，从而攻击到你的设备。
1: 是我们在出行的时候用到网络的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车里哈、啊。现在汽车的网络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车辆的网络安全它不仅仅关系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它也涉及到驾驶安全这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那很想知道车辆是如何提升网络安全等级的呢？
0: 我们首先要知道，车辆的网络安全跟普通智能设备的最大区别是，像车辆的安全它不仅关系隐私，还关系驾驶安全。
1: 对，
0: 像现在的很多车辆啊，都有这种蓝牙钥匙啊、远程的 APP 啊、OTA 升级啊、摄像头、雷达、车联网通信，它其实可以看成一个带轮子的联网，这种带轮子的这个联网电脑。那么车是如何保证安全的呢？它第一个，它是做了一些，很多车做了一些叫隔离的关键系统，比如说像前几年一家这个汽车厂商的汽车就被安全人员远程攻破，那么入口是这种车载的娱乐系统。但它这个娱乐系统会影响到这种空调啊、雨刷甚至动力系统，后来这家厂商就把很多车辆啊去召回去修复这些漏洞。所以呢，这个案例说明什么？像娱乐系统啊、手机互联呢，是不能够随便碰一些刹车、转向和动力这些关键系统的。所以现在呢，很多厂商就把这些系统去做了一些隔离。那么第二个呢，很多车企呢，就是要这种它的这种安全呢，它需要一定要保证这种远程升级的可信，就是现在因为车企它很多车企呢，它会用一些 OTA 去修这种修复漏洞，但是升级呢必须要它要做到那种加密传输，像数字签名、车辆端校验，它这种呢就是为了防止去有人伪造这种假的升级包，因为这些升级包一旦你装入到你的系统里头，你有可能被攻击漏洞安全。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全生命的周期管理。像我国2024年也出台了这种汽车整车信息安全技术要求，那么它发布了是要求从2026年开始呢，就要求覆盖车外的这种车辆的外部连接、通信安全、车辆这种软件升级安全、数据安全等内容。像这种国际上也有很多要求这个车企建立这种安全的管理体系。所以一句话来说呢，汽车的安全呢，它并不是这种车机装杀毒软件，而是入口要管住，而且呢，关键控制要隔离，升级要可信，数据安全，而漏洞要持续修补。
1: 是。那我看到有一些车友哈，为了解锁一些，比如说隐藏的灯光啊，或者其他的隐藏功能设置，他会去给车辆刷机，然后网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修改版的刷包。这么做的话，会造成一些车辆的网络安全风险吗？

0: 有一些恶意的代码，有没有一些这个远程的控制模块，还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账号的窃取程序。像过去呢，2016年的这个腾讯科恩实验室就发现特斯拉的一些漏洞，就说明了如果你去修改车内软件，你本身呢就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些安全核心。所以我建议车友呢，不要去刷来路不明的包，也不要随便去关闭厂家的这种安全校验，也尤其是不要为了解锁一些小的功能去牺牲你的整车的安全。
1: 对，
0: 如果你要真要升级的话，你尽量走这个厂家官方的 OTA 以及授权网点服务的一些合规渠道。就是一句话，你要记住，像车不是手机，你刷坏了不是少一个功能，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和车辆的网络安全。
1: 嗯，是。最后帮我们来说说密码吧，哈，这个是守护我们个人信息安全最直接、最基础的一个屏障了。但是呢，我们往往会忘记自己辛辛苦苦设定的这个密码。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够生成一套既复杂又好记的密码呢？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方法呀。
1: 嗯。
0: 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是什么？你可以用3到4个你比较熟悉的英文单词，再加上分隔符或者是某一个数字或符号。我觉得这个密码好处是长度比较够长，也比较好记，不容易被猜。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cloud mirror basket 加92星号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

0: 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其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

0: 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见

0: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硬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

格，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

0: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

0: 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举行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伊朗要求分阶段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推动资产解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战两场，英格兰。
0: 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国际新闻眼，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却决定不续签美墨加协定了。北美自贸圈会散伙吗？
1: 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上海7月起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60周岁以上不限户籍均可购买服务。记者探访陪诊师有哪些独特技能，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相关消息人士1号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

0: 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美国副总统万斯一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六点起进入为期七天的全国哀悼期。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天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已超11000人，强震后发生了782次余震。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据了解，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取代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更多详细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表示，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该紧急情况由敌对行动造成。声明称，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美海军正在搜寻另一名仍然失踪的机组人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方面一号消息称，德国联邦检察院已对一名涉嫌参与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乌克兰籍嫌疑人提起公诉。德国检方指控他攻击民用能源基础设施，制造爆炸并破坏建筑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至今未正式获取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也不掌握该案完整的调查流程及相关信息。他称，乌方将与德国相关机构开展对接沟通，待获取完整调查细节后，将就该案作出正式回应。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成功晋级16强。比利时队在加时赛阶段点球绝杀，从而以3-2战胜塞内加尔队，晋级16强。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有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

0: 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
0: 加里巴巴迪还表示，在当天于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
1: 加里巴巴迪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已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根据伊朗需求采购必要物资。
0: 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另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7月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多哈举行的间接技术性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称，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
0: 7月1号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有些出乎外界意料，直到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在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
1: 截至目前，美伊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的确没有恢复。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本次会谈的举行传达了积极的信号，但间接会谈的形式又会给会谈前景蒙上了一些阴影。
2: 间接谈判举行，它有两面性。一方面呢，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最近几天伊朗一直说不愿意谈判，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了，说6月30号在多哈一定会谈的，那么美国的谈判代表都去了多哈了，伊朗说不谈。但是呢，现在实际上伊朗和美国进行了间接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间接的谈判它也叫谈判，也比不谈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又是一个消极的信号。4月8号那个临时停火之后，4月10号是伊朗当时第一次跟美国进行了直接谈判，从那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伊朗和美国直接会谈又恢复了，但是呢，没想到伊朗这次又往后退了，伊朗又不跟美国直接谈了，要举行间接谈判。因为间接谈判，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很复杂，双方都不直接面对面，各到两个房间里边，先跟卡塔尔的那个中间人谈了，再由中间人去转告那边的意思。这样的话对谈判是很不利的。
0: 当地时间1号，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当天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和的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
1: 据了解，伊朗代表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管辖，拒绝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选取未经其许可的航运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此外，伊朗代表在会谈中谴责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驻军的行为，称其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
0: 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方面究竟是哪些谈判诉求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还很难看清楚。
2: 现在伊朗方面表达出来他对美国的诉求，一个是要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要撤出黎巴嫩，然后霍尔木兹海峡他的诉求就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整个海峡，包括海峡所有的三条航线。另外一个诉求就是最近几天伊朗国内一直说的，说伊朗为什么派代表团去多哈嘛？那么去多哈不是谈核问题的， 去多哈只要谈美国要解冻被美国冻结在卡塔尔银行的60亿美元的伊朗的资金，所以怎么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也是伊朗的一个诉求。就在这些问题里，到底现在是卡在哪个问题上了，还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卡在了，伊朗不愿意直接谈判，现在并不清楚。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进行了，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场比赛开赛不到7分钟，刚果新队9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想看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
0: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2场淘汰赛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与塞内加尔队的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加时赛最后阶段凭借点球绝杀以3-2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 更早结束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代表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
4: 好的，主持人，刚刚您说到了比利时是3-2绝杀塞内加尔，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绝杀了2次塞内加尔。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来回顾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其实塞内加尔队是先声夺人，第21分钟塞尔的头球攻门是击中立柱，迪亚拉当时跟进补射破门，塞内加尔队当时就1-0领先了。那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其实呢塞尔还有一次射门是击中了立柱，半场结束塞内加尔队1-0领先。下半场呢，他们再下一城，第51分钟后场长传，塞尔接球之后爆射破门，就把这个比分扩大到了2-0。其实很多看这场比赛的球迷都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可能已经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第86分钟风云突变，当时的莫尼耶是送出传球，卢卡库机敏的插上，在进门柱前抢于对方的防守队员之前，用一个脚趾头，我觉得应该叫捅射打进球门。这个是卢卡库我们看到的他最擅长或者说最熟悉的一种进球的方式。那么3分钟之后呢，托尔塞德在左路送出一记45度的传中，准确的找到了禁区内的蒂莱曼斯，后者是头球攻门得手。特别有意思的是，托尔塞德和蒂莱曼斯这两个人在0-2落后的时候还发生了口角，但是转身之后两个人又联手拯救了比利时，这个时候双方就拖入到加时了。加时赛其实这30分钟或者说29分钟基本上是波澜不惊，直到加时赛的最后一分钟，最后的时刻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呢，在禁区救险的塞内加尔队的球员卡马拉好像是踢到了蒂莱曼斯，但在这个时刻你决定点球，对于主裁判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裁决可以说直接就决定了两个队的生死了。最终裁判是看了 VR。多次反复的看这个点的录像，判罚了点球。塞内加尔队的基斯一度是跪在了点球点上，企图延缓比利时的罚球。回放可能看，可能双方还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西斯站起来之后，蒂莱曼斯站到了主罚点球的点上，他推射右侧骗过门将。最终呢，比利时队也是死里逃生，晋级到了16强。主持人。
1: 那么今天凌晨英格兰代表队逆转战胜刚果金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呢？
4: 我觉得如果您没有看这场比赛的话，会觉得2-1的结果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你熬夜看了的话，一定是感觉五味杂陈的。在这个亚特兰大的体育场下面嘛，我觉得整个英格兰球迷是被煎熬了大半场。他们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球队会早早落后，而且踢的是没有办法的。第7分钟的时候呢，刚果金就策动进攻，当时呢，姆本巴是送出了斜长传。禁区内的西彭加得球之后，无人盯防的西彭加停球之后选择低射近角，这个球我觉得其实皮克福德多少是有一些责任的，他近角没有封住，刚果金这个时候就1-0领先英格兰了。那么13分钟的时候，其实英格兰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裁判示意不是点球 ，VAR 也介入了，也确认没有点球。那随着整个比赛时间的流逝，很多人熟悉的英格兰大赛掉链子的感觉就回来了。你会看到有

0: 球员的脑子似乎凝固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左脚和右脚都在打架。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包括孔萨，眼看下半场的补时时间都到了，球队还没有转机，这个时候我觉得只能是靠个人能力了。那么凯恩这个时候就站了出来，第75分钟，当时呢是赖斯底线传中，之后到后点戈登呢是得球调整再传中，凯恩头球攻门，迎来了扳平比分。第86分钟，当时是贝雷厄姆冲着禁区低射被扑，之后外围的戈登的控球分给凯恩，凯恩得球之后转身在禁区内一脚爆射直挂上角。这个球民主这个球刚果军队，其实我觉得确实他扑救不及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英格兰队呢就是2-1翻盘了。可以说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特别是对于凯恩来说，基本上说这是一个他的个人秀，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可以说凯恩一个人拯救了英格兰队。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北京时间8点啊，还有一场1/16的决赛，美国队将与波黑队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那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0: 美国队小组的表现是非常强势的，他们前两场比赛是4-1大胜了巴拉圭，2-0零封了澳大利亚，早早锁定了第4头名。那么三场小组赛一共打了8个球，可以说进攻线上也是多点开花。小组赛末轮虽然输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是轮换了9名主力。现在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普利西奇已经伤愈了，同时他的锋线像巴勒贡啊，像中场的麦克尼亚，这些主力都会悉数登场。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美国队体能的储备应该是占特别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赛早早就踢完了。那么波黑呢，他实际上是历史上首次闯到世界杯的淘汰赛，他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来突围的，所以这支球队现在踢美国队应该说没有任何包袱，他们金牌上可能会比较有优势。而且呢，波黑是这届世界杯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之一，他们是有天然的空中优势的。可能球队大家比较关注的是40岁的老将哲科，那他会是球队的一个精神支柱，包括进攻的一个支点。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可能大概率这个球队还是会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压缩空间，降低节奏，然后包括他们18岁的小将凯里姆是不是也能利用自己的速度制造一些威胁。总的来说呢，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和加拿大可都已经过了32强这一关了，那么美国队今天肯定是势在必得。主持人。
1: 好的，张文。北京时间今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就将打响。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号了解到，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
1: 美墨加协定于2020年7月1号正式生效，它取代了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为支撑3国间每年近2万亿美元贸易往来的基石，并计划在2036年到期。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赓蓄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2026全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开班；曹荣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七一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

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为规范农机补贴政策落地实施，筑牢惠农资金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领域廉政风险。6月29日，全市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廉政风险防控培训班在靖远县开班。各县区农机补贴业务负责人、经办人员及相关农机企业代表参加培训。农机购置补贴是助力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惠农政策，资金覆盖面广，群众关注度高，是基层廉政风险重点防控领域。本次培训邀请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正高级工程师王博伟，聚焦补贴申报、机具核验、资料审核、资金兑付等关键风险环节，围绕最新补贴政策规范、全流程业务操作、廉政风险排查、违规行为处置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通过以案示计、实操讲解、交流答疑的方式，补齐参训人员业务短板，强化廉洁意识。大家纷纷表示，将学以致用，规范履职，严格落实阳光补贴政策，杜绝各类违规问题，确保惠农资金精准落地，惠及于民。市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王德雄、县领导赵新科出席开班仪式。6月30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走访慰问弥滩镇部分老党员及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曹荣先后来到老党员王洪德、生活困难党员秦友芳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细心查看居住环境，耐心倾听老党员讲述入党经历和工作岁月，详细了解生活困难党员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生活诉求。曹荣叮嘱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要保重身体，放宽心态，乐观生活，并强调镇、村两级要给予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及时掌握他们的实际情况，要把老党员和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切实把组织关怀落到实处，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民张琴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绿荫铺画卷，少年敬风流。为深入落实五育并举、深化体教融合发展，推动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事业提质增效，6月27日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靖远县第二中学开幕，全市各县区参赛代表队齐聚现场，共赴这场青春足球盛会。副市长人选王娟宣布比赛开幕，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蓬勃朝气。伴随着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各参赛

0: 队伍身着整齐队服，迈着矫健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分展现了白银市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分别承诺文明参赛、奋勇拼搏、公正执裁、严守准则，坚决维护良好的赛事秩序。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各校参演队伍以灵动的身姿、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学生阳光自信、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完美诠释了文体相融、活力绽放的校园育人成果，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与喝彩。文艺表演结束后，本次联赛首轮足球比赛正式打响。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奔跑、传球抢断、冲刺射门，每一个动作都尽显少年热血与竞技风采。此次赛事不仅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足球竞技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厚植了体教融合育人底色，为白银市青少年健康成长、校园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崭新活力。市教育局局长崔正德、副县长李静寻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6: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7: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8: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喂，
10: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9: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11: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2: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11: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定西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太原府出了个叫人员的旗杆子，身长1丈2有余啊，而且呢它长得还细不连纤的，打远一看呢真就像个旗杆子。这个情况呢就被太原新来的知府听到了。这个刘知府啊有商业头脑，他一合计，我这个太原府也得有点出色的地方，既然有这么个特殊的人物，我何不见识见识呢？当他一见才发现呢，这个旗杆子它并不是天生长得这么细长啊。

他是骨骼很好，体魄也不错，就是营养跟不上。这好办呐，你不是家穷吗？父母都死了，你想干点活儿也没人敢用你。你哈腰费劲还不说呀，你扛麻袋更得费劲呐。别人扛一米多高，你一扛两米来高，你说你得比别人多耗费多少体力啊？我何不利用你这个身听啊，让你学点本事呢？当然了，咱前文书也说了，那年头没有打篮球的，也就不能培养他当篮球运动员了。那踢足球行不行啊？足球啊，被高俅他们垄断了，那是皇宫大内这些官家子弟和贵族人玩的东西。这个人员呢，他出身于普通的百姓家庭啊，他没有资格玩那个足球，那时候叫蹴鞠啊。不过呀，可以让他练练相扑。那听说的一听，相扑都得是身高体壮啊。他尽管身高够，可他长得细不连纤的，到了擂台跟人家一比，人家不用摔他呀，一推就把他推倒了，他站不住啊，没有根基啊。要不怎么说人家这个刘知府发现了商机呢？他看明白了，我只要给你加强营养，让你好好的吃他一年半载的，你就不是这体魄喽。你还真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人员专门给他请了一个精通相扑术的这么一个师傅啊。这边啦，他给人员加强伙食，那边啦呢，让人员呐一边长肉一边跟这个师傅学艺。这师傅也是乐不得的，这有范儿称啊，给知府大老爷训练一个武士，这也是一件好事儿。就这么着就开始培养他了。你还真别说呀，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确实不假。没过仨月呀，这个人员人的旗杆子，这体型可就变喽。骨架是现成的，这一催肥，这肌肉也发达了，身体也壮实了。到了一年以后啊，那简直就是一个虎彪彪的大汉呐！不光身高力大，而且这相扑的技术也成型了。这相扑技术啊，是个什么技术呢？它是古代的一种竞技运动。咱下文书讲到征王庆的时候，能详细的介绍介绍这相扑技术。不过在春秋到秦汉的时候呢，相扑啊就不叫相扑了，管它叫角敌。意思就是说呀，就像两个公牛用脚顶架一样，那也是一种公平竞争。再说为什么这相和角有接近的地方呢？相是两个人呐互相相看着，然后呢再叫着力，这就叫相扑。看谁的力气大，谁有技巧，比起来呀，那真得有点功夫啊。到了宋朝，这个技术就发展了，把它从武术当中分开了。原来呢，这相扑术就是一种武术，宋朝的一分开啊，哎，这就说明这相扑只扑不打，更不许踢脚了。这样一来呢，谁有力气谁就占便宜。后来呢，有唐朝传入日本了，日本国一直到今天呢，拿相扑业啊当成一种职业了。现在日本还有角力士，什么相扑士。那么话又得说回来了，要是论相扑这个任员，那可以说是当时大宋朝的一绝呀。他占的优势就是原来是个旗杆子，把这肌肉都撞满了。你想，这可真是个大块头啊。这个大块头到后来就有商业价值了。每到大宋朝相扑比赛的时候，这个任员那肯定是头一号的冠军呢。大宋朝这相扑冠军也能获得很大的奖金呢，起码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了。这个任员的名气是越来越大呀。后来啊，这个刘知府到山东泰安州当知府。

就把他又带到了泰安州。到了泰安州呢，刘知府告老还乡以后，他呢就只能在泰安州混饭吃了。当时泰安州啊，有一个豪强大户姓于，这个老于家当家的也看好了人员身上啊有商业价值，就拿这个人员大力士当一个招牌，一到泰山的寺院举行庙会啊。这庙会一举办，全国各地有好多人都到这儿敬香啊。据说泰山呢头一炷香都被那些大宋朝的贪官呢给独占了，别人你捞不着，尤其是头一炷香更值钱呢，据说都炒到好几千两银子了。这就说明泰山的香火很旺啊，这香火一旺，人来人往，那可真是川流不息呀、啊、就看出来钱道了。这个人员呢父母死得早还没成家，我何不利用这个人员在这立一个大擂台呢？全国来的人多呀，让他们当广告传出去，谁要是能打败这个人员，我就给你一大笔银两。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打不过人员呢，你得加倍的赔偿我的损失。就这么着，咱也不用细讲，连续立了3年相扑擂台，从来没败过，也就是没碰到过一个真正的敌手。这样一来啊，这个老于家那可真是财源滚滚呐、啊！有了钱干什么呢？有了钱就开始无恶不作呀，养了一些打手，这些打手仗着老于家给他们撑腰，到处是坏事干绝呀，好事不干，什么刨绝后坟、敲寡妇门、打瞎子骂聋子，到他老姨家不给鸡蛋呐，不干，到他老舅家不吃饱了不走，吃饱了再拉一炕抹一炕席再抹一门框啊，给他老舅气的呀直咬牙，没办法啊，惹不起，我是他舅舅啊，是他舅舅就得养活外甥，外甥是老家的狗啊，吃完了就走啊，这舅舅啊也惹不起他，这舅舅惹不起，这周围的邻居可就遭了殃了，谁家有个好姑娘好媳妇儿，被老于家圈养的这些嘎扎吃溜屁给看中了，那就没好喽。这些人呐就开始寻花盗柳啊，把当地的治安呐搞得是一塌糊涂啊。好在这个赵知府已经告老还乡了，人员就被这个老于家给控制住了。这老于家哥五个，老大是当家的，这哥五个都很霸气啊，号称于家五虎啊。这于家五虎在泰安州可以说称王称霸呀，如果手下的爪牙要是惹了祸了，他们呢就想尽办法拿重金给官府老爷摆平，这官府老爷也不吃亏啊，遇到乡间一些刁民呢，官府不好出面呢，就让老于家出头啊。老于家是半公半黑半白，这老于家这黑恶势力在泰安州就发展壮大起来了。泰安州一带一提起大力士人员，谁都不敢小看呐。这于家五虎又是这个大力士的后台，同时呢老于家又圈养了一帮爪牙，泰安州一带的黑恶势力是越来越猖獗呀。官府衙门得了好处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二去，这老于家的恶名就传到梁山坡了。这回宋江啊就想找这么机会灭了老于家。这老于家如果要是被梁山的好汉给灭了，这老于家巧取豪夺的资财就都归了梁山了。宋江看好了这步棋，先让浪子燕青啊打前站，如果燕青不行，宋江再发兵。宋江也担心浪子燕青要是万一吃亏怎么办呢，

0: 在燕青走了之后，他就把李逵派去了。他知道李逵啊，你看骑马打仗不行，要是别俩大板斧横冲直撞啊，那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抡起大板斧，他不要命啊，这一点就是他的长处啊。李逵啊，这个不要命的劲儿啊，还真就没少占便宜。这李逵听宋江这么一交代，乐坏了。哎呀，我说大哥呀，那可太好了，这燕小乙我们俩出门是最合手啊。他准备准备就去追赶燕青燕小乙去了。再说到了泰州啊，他还真就把燕小乙给追上了。这燕小乙做梦也没想到李逵追上来了。这天晚上俩人啊在客栈就遇见了，明天就进泰安州了，你怎么这么巧把我撵上了呢？
1: 哎呀，我说小乙哥，你不知道，咱大哥呀担心你的安全，怕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让我陪着你来。我不信，我估计你肯定是背着咱大哥来的。那你可呀瞎猜喽，我现在可不像以前了，我也得听大哥的命令，这得守纪律啊，不守纪律回去不得挨板子吗？你放心吧，确实是大哥派我来的，让我给你啊照个住，就是额外的照顾照顾。那好，既然大哥让你照顾我呀，你就得先听我的。你这一脸横肉再加上连鬓络腮胡子，进香的人特别的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是啊，你说你这大脑袋往出一伸，别把人家给吓跑了，一旦露了馅儿，让官府衙门知道咱是从梁山来的，那可就出事儿了。大哥为什么派我一个人来，不就想回避一下官府的眼睛吗？啊，这点你还没看明白？
2: 我怎么没看明白？大哥呀，让我来就是让我暗中啊保护你呀，怕你一个人被官府逮着就麻烦了。
0: 好，既然这样，那你听我的，你啊还得冒充武汉来的，这武汉有肺炎呢。哎呀，你还让我脑袋上包个布？是啊，哎，你得举个牌，我有沙斯病毒，或者是我呀有新冠肺炎，这人就不及你了，起码得保持1.5米的距离。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的意思啊就是得让他把这个脸呐、遮盖上，要不这张大脸他往出一伸吓人呐。燕青啊是想让这个李逵给他减少麻烦，不过这李逵一来呢，他心里边也有点底儿，起码有个互相可以照应的人了。再说李逵呢也听他的，两人呢还真有一定的感情。还有一个事儿啊，李逵很想跟燕青学相扑，虽然两人在较力的时候，你别看他胳膊粗力气大，跟人家燕小乙一比啊，人家一个德和乐就给他扔一边去了。他不服气再扑回来，人家燕小乙再给他使个倒口袋裤咚，又给他扔那边去了。他是真佩服燕小乙的功夫啊，这回听说人缘大力士，这相扑是大宋国的一绝，万一咱的燕小乙要是赢了人缘，我就认可呀，拜燕小乙为师，我也跟着学点绝活。哎，他也有他的打算。咱们简短截说，两人休息了一晚上，这精神头很足啊。头天晚上这李逵这酒也没少喝，这一宿觉睡醒了抻吧抻吧腰啊，哎呀，这回可见了世面啦。前些日子去东京汴梁城，你们去逛窑子，把我老李给扔一边了，这回啊我陪着你，你摊的好事儿可千万不能落过我老李。哎呀，这个李逵还合计那件事呢。行了，他俩吃完了早点，穿戴整齐，直接就进泰安州了。进了泰安州，这泰安州啊离泰山那就在眼前呢， 现在已经连成一块了。他们进了坦州，就得四拜的观看观看。这一看可好啊，这人流也太多了，到处都是人呐。今儿个可是进香的好日子，来的香客当然多了。哎呦，这人挤的是左一脖右一脖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人都有啊。这李逵啊可见了世面喽，好在他脑袋上扎个布，武汉来的吗，得回避回避这些香客啊，别给人传染了。别人没注意他，他倒看别人看得很清楚。再说李逵这个子也不小，跟人员比起来那差老了，不过比一般的老百姓啊还是高半脑袋。燕青领着他，黑哥哥跟我来。两个人呐、就来到一个大擂台之下，但见这个擂台子横幅一趟大字，下边两行小字儿，上边横批写着太原相扑擎天玉柱人员，下边两行小字儿写的是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李逵一看这几行字儿啊，直傻笑。他笑什么？你也太狂傲了，你还没见识见识你家黑爷爷的本事呢。燕青来到近前呐、得找个借口。你要说我来比擂，你得先拿出银两啊，把银两压在那儿，人家才能跟你比呀、要不把你赢了，你搞什么赔偿人家损失啊？打擂是打钱。燕青一合计，我没带钱呐，一没骑马，二没赶车，我们俩哪带那么多银两啊？既然没带钱，咱就得想一个没带钱的理由。燕青这身子特别的轻便呐、练过轻功啊，他脚尖一拧，蹭的一下子就上擂台顶上了。紧接着他拿出一根烧棒，稀里哗啦的就抡起来了，把这几行字啊都给抡不掉了。哎呦，这一下子可就乱套了，好多上香的人呐、认可不上香了，也得要看看热闹。再说这个华夏人有个毛病啊，就愿意看热闹。不信你试试，你就站那块望天，不大会儿有一个人啊还得跟着你望天。如果有仨望天的，来了十个八个的人呢、都抬头望天。望什么呢？望天空。那意思天啊看起来是空空洞洞，什么也没看见呢。所以呢一直到今天老百姓啊就管天叫天空，就是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看的人多了也都在看，不就是好奇吗？你看他也看。今儿个可不是好奇啊，今儿个确实有比武打擂的。来这么个小伙子身轻如燕，拿起根棍子噼里哗啦的就把这些横幅啊字条啊都给扫不下来了。你说这人哇就乱套了，来高手啦，这回呀任远这个牌子可能要被砸喽。这任远呐在这横行霸道三年了，确实从来没败过，没想到今儿个来这么个主，赶快报给人员。这人员的后台硬啊，有老于就五五给他撑着。什么人这么大胆子啊，敢来搅局？我看看你究竟是哪头兽。任员这几年呐、可不是当年那个人的旗杆子喽，现在的人员那可是今非昔比呀。但见这个人员在几个小混混的陪伴之下，耀武扬威晃晃荡荡的走上了擂台呀。燕青定睛一瞧，哎呀，这应援真了不得呀，身高确实一丈二有余呀，头如麦斗啊，眼如铜钟啊，头挽牛心发转，黑灿灿的一张脸，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啊，上身啊
1: 光着膀子。